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们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负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季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3城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永超在广西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条例草案专题研究会上强调，高质高效完成立法任务，为试验区改革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黄春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安全生产工作等。连日来，我市持续开展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宣讲专题报告会，宣讲团分领域分行业，走进机关单位和边境一线，推动党代会精神走深走实，入党入心。我是主播陈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刘彩强报道，10月10号，市委市政府召开广西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条例草案专题研究会，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高质高效完成立法任务，为试验区改革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春出席会议并讲话。据悉，广西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立法工作始于2024年，在自治区14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议案，2025年被列为自治区立法预备项目。两年来，我市先后赴新疆、内蒙古、云南等地考察学习，多轮广泛征求意见，

组织六次集中研讨，充分吸纳自治区主管部门反馈意见，数议起稿，形成29条征求意见稿，草案具备扎实的政治实践和工作基础。会议指出，推进试验区条例立法是服务国家开发开放战略必须扛起的政治任务，是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的具体行动，更是试验区发展从政策驱动迈向制度驱动的内在要求。自2020年试验区批复设立以来，我市口岸建设、对外贸易、产业发展取得丰硕成果，但部分专项扶持政策已到期，部分改革举措面临制度供给不足的制约。要通过立法，把实践中行之有效的三张清单等改革成果固化为法规制度，将国家赋予的战略定位转化为制度安排，以制度的确定性应对发展的不确定性，为试验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夯实法治根基。会议要求要把握立法核心逻辑，着力打磨务实管用的良法，要聚焦固化成果、赋能发展、鼓励担当，把边民互市落地加工、跨境劳务合作、通关便利化、极简审批等成熟实践上升为制度规范，依托赋权清单破解发展堵点，健全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干部敢闯敢试。要认清地方性法规权威稳定的制度优势，同步推进立法和争取政策项目工作，实现互促共进。要恪守务实管用、经得起追问和服务国家战略的原则，聚焦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指定监管场地、过境免签等具体权限，做到每条制度设计依据充分、靶向明确、责任清晰。会议指出，条例立法工作要坚持高位推进，积极争取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主动对接自治区对口厅局，逐条沟通核心条款，用实践成效争取理解支持。要用好试验区中期评估报告成果，为试验区今后的发展对接争取更多有利条件。会议强调，要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起草专班要牵头抓总，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按照时间节点完成报送。各成员单位要主动履职，认真研究设本部门条款，按时反馈意见，配合向上对接。市人大常委会要提前介入，全程参与，强化立法协同。要同步落实风险评估与监管配套，守牢边境、经济、生态、数据安全底线，确保改革探索行稳致远。会上，市园区办、试验区办汇报条例起草推进情况，并解读重点条款。市司法局汇报立法推进程序急需协调解决的有关事项。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结合职能做研讨发言。与会人员围绕条例草案开展交流研讨。程昭、李登科、方胜兵、方立思、庞春潮等参加会议。白色荣媒记者黄显标报道，10月10号，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春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安全生产工作，审议政府工作报告送审稿，研究白色市重大项目管理等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市事故起数同比上升，安全生产形势十分严峻。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自治区决策部署上来，以最严要求、最实作风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会议强调，抓安全生产既要时时放心不下，更要事事心中有数，项项落实到位，要提高站位，强化认识，切实把安全这根弦绷紧，对发现的矿山重大事故隐患要深刻反思，引以为戒，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要厉行厉改，一抓到底，严格比照事故调查程序，成立重大事故隐患调查组，落实一案双罚和行刑记衔接，成立整改指导组，蹲点监督涉事企业，严格按专家审查通过的施工方案，

不完成整改绝不复产，要举一反三，开展矿山安全专项检查，对全市矿山拉网式过筛，实施全过程全链条监管，要健全联合执法机制，构建安全生产事前联合研判、事中联合检查、事后联合处置的协同监管体系，同时畅通举报渠道，主动接受媒体和社会监督，通过完善制度、严格监管、强化教育培训，真正让企业不能违规、不敢违规、不想违规。会议指出，未来五年，白色迎来平陆运河通航、黄白铁路建成通车带来的向海图强重大机遇期，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要充分吸纳各方意见建议，紧扣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奋斗目标，突出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进一步分析形势，找准路径，细化举措，做到总结成绩，实事求是，谋划未来，切实可行，确保报告成为一份站位高远、求真务实、鼓舞人心的好报告。会议指出，重大项目是稳定投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全链条闭环管理要求，规范项目申报、要素保障、组织实施、绩效评价等各环节工作，进一步强化制度刚性约束，以高质量项目管理推动项目高质量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百色融媒记者卢倩报道。10月10号，百色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在百色城召开，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宏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永才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以及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报告，审查和批准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持续培育稳定财源，强化预算刚性约束，抓实政府债务管控，努力提高资金使用绩效，进一步缓解全市财政收支压力。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百色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实施情况，即非遗进校园保障活态传承的调研报告。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法律法规，强化协同推进，健全财政保障，夯实保护根基，坚持问题导向，激活传承源头，强化队伍建设，构建校园阶梯传习机制，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百色市城市绿化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法规制度，强化规划引领作用，压实各方管护责任，健全综合执法体系，加快配套制度供给，深化普法宣传教育，不断推进城市绿化工作提质增效。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全市涉编违法犯罪和矛盾纠纷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的调研报告。会议要求，要聚焦涉编犯罪惩治、跨境纠纷化解、边境基层治理等关键领域靶向施策，坚持健全机制、建强队伍同步发力，构建全域涉编治理工作格局，进一步提升边境司法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在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做的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草案，听取了百色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建议名单草案，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建议名单草案，将提请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表决通过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设立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将提请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会议要求，要认真做好

0: 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筹备工作，大排工期查缺补漏，加强沟通衔接，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严格执行中央食盐禁等换届纪律要求，确保大会风清气正、安全有序、圆满成功。会议还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提醒审议白色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草案的议案，并对法规草案进行初次审议。 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案，并举行了新任命人员向宪法宣誓仪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善平、李荣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方立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陆正石、樊琳娜出席会议。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徐迪克，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禹明。 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成员，市纪委监委、驻市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各委市政副执领导，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委员，部分市县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值有关部门负责人等列席会议。下面播送。 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2026年10月10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通过。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听取了市财政局局长卢华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做的。 百色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情况的说明，审查了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会议同意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报告，决定批准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刘瑞麟代理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决定。2026年10月10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通过。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决定，刘瑞麟代理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备案。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10月10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通过：1、任命罗纯章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办公室副主任；姚文斌，女，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梁才勇。 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沈家贡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赖文杰女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农志文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农永峰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免去甘伟的。 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职务，梁春颂的百色市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黄建初的百色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龙中的百色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冯廷发的百色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二、决定任命。 张之杰女为百色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黄国哲为百色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梁艳芬女为百色市科学技术局局长，决定免去张之杰女的百色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职务，黄祖豪的百色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职务。三、批准任命黄少峰。 为百色市右江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班少学为百色市田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林潇宇为田东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许德松为苹果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梁昭为德保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严秋霞女为靖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立产为那珂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美兰女为凌云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梁俊杰为田林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秋莹女为龙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云健为西林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白色融媒记者罗汉庆、黄藏民报道。连日来，我市持续开展白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宣讲专场报告会，宣讲团分领域、分行业，走进机关单位和边境一线，推动党代会精神走深走实、入脑入心，凝聚起推动白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10月9号，白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宣讲报告会走进市农业农村局，围绕白色市第六次党代会就白色未来五年发展提出的一个突破、五个经济、五个提升的奋斗目标。报告会针对构建白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深化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全面从严治党这九大重点任务进行解读，阐释了实现一区一市一枢纽战略部署的基本路径。报告会同时结合百色的农业农村工作，在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提出了重点引进精深加工龙头企业、农产品加工业向产业园区集聚、提升农产品综合加工转化率为重点的工作思路。10月10号上午，白色市宣讲团成员、市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万立明到白色边境管理支队开展学习贯彻白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报告会。宣讲围绕回望五年辉煌成就、精准研判发展大势、锚定未来发展目标、狠抓落地落实四个部分，系统解读白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结合边境管理工作，宣讲会提出要以政治引领定向领航，以底线思维防险除患，以实干履职服务大局，以为民初心深耕基层，把学习成果转化为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惠民生的务实行动，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聆听报告后，明警表示将深学笃行党代会精神、忠诚履职、实干担当，奋力谱写新时代白色边境治理现代化新篇章。白色边境管理支队边境管理处明警邓敦宇：
1: 我们要把党代会精神铭记在心中，带着问题下一线，时刻守好边境安全，巡边更细一点，该严的卡口严到底，对群众更暖一点，该便民的通道快起来。
0: 下面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王永超在广西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条例草案专题研究会上强调，高质高效完成立法任务，为试验区改革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黄春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安全生产工作等。连日来，我市持续开展白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宣讲专题报告会，宣讲团分领域、分行业，走进机关单位和边境一线，推动党代会精神走深走实、入脑入心。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即可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白广新闻，明天再见。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

0: 守望相助，恒协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0: 护好线才能用好电，通好话看好节目。
1: 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哎，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虎不得啊。
2: 你说你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1: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2: 啊，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1: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2: 按关贴啊。
3: 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0: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4: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5: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6: 给我！
4: 听百色。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砌砖能砌多高呢？这个高不是墙能垒多高，是一个年轻人能走到多高。22岁的黄瑞强给出的答案是：世界之巅。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来自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的青年教师黄瑞强夺得砌筑项目金牌，这是广西选手首次代表中国参加世赛，也是广西在这项赛事上的首枚金牌。随着他站上最高领奖台，中国代表团在这个项目上的连冠纪录延续到了第5次。而划定这枚金牌成色的不是欢呼声，是1毫米。砌筑是单人赛，却一点也不简单。看懂图纸，放样定位，切砖、砌墙、抹灰、勾缝，最后清理现场，每一环都直接计分。最要命的是精度，墙体的垂直度、平整度、方正度，误差都要控制在1毫米以内，超过就扣分，差得多了直接0分。有裁判打过一个比方，第一批砖只要偏0.5毫米，整面墙就会明显倾斜。更难的是盲题，图纸赛前无

0: 人知晓，考的是识图、放样、规范、质控和时间把控。时光回到2019年，黄瑞强手里拿的不是奖牌，是一张并不漂亮的成绩单。2004年出生的他，中考失利后一度陷入迷茫。15岁走进长沙一所中职学校学建筑工程施工，第一次体会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成就感。课堂练切割配砂浆，课后一头扎进实训场，对着图纸一遍遍调精度，手指磨出厚茧也不肯停手。凭着这股劲儿，他进了砌筑集训队，一练就是3年。2023年，19岁的他拿下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砌筑项目冠军，多个评分点零误差。夺冠那一刻，他说预料之中，下一秒却红了眼眶。那句话背后是数不清的凌晨和磨破的手掌，可真正的坎还在后面。冲击第47届世赛的集训选拔，他失利了，不是输给对手，是自己被挡在门外。他一度想转行去做了安全员，不到半年的时间，还是放不下手里的那把气刀。后来他南下广西，成为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的实训教师，以教师身份第二次向世赛发起冲击，每天训练超过12个小时，和教练团队模拟上百种工况应对盲题。最终他在中国集训队最终考核中拿到了第一名，也正因此拿到了通往上海的入场券。从长沙的中职实训场到广西的讲台，再到上海的领奖台，他走了7年。黄瑞强说，砌筑不是简单的搬砖，而是用双手和匠心搭建的艺术。而这句话的现实分量更重，砌筑是建筑施工的基础环节，灰缝填补时墙体偏移，留下来的就是墙体开裂、饰面脱落、隔音和防水一并打折。所以赛场上的1毫米从来不只是赛场里的标准。这枚金牌也接过了中国砌筑项目的接力棒。2017年，梁志斌夺得我国在这个项目上的首枚金牌。此后陈子峰、吴远洲、鲍方涛先后在第45届世赛、2022年世赛特别赛和第47届世赛上夺冠。如今黄瑞强再度登顶。5场比赛，5个不同的名字，接力的是同一把气刀。如今这把气刀交到了一个22岁的年轻人手里，而他递出去的不只是一把气刀，还有一个标准，1毫米。实训教室里那些还没上场的年轻人正在等着接过它。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听百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如果你遇到临时停电，手边又没有手电筒，该怎么办呢？网上流传肥皂应急灯靠谱吗？我帮你试过了，效果不错。我们在肥皂上面扎一个小孔，把棉签插进孔里，点燃棉签头，就可以当作简易的光源。其实呢，它的原理也很简单，棉签燃烧肥皂本身可以慢慢融化，皂液呢会给棉签持续提供可燃物，可以延长燃烧时间。但是在这里要重点提醒大家，这个东西呢属于明火，一定要高度注意防火，远离纸张、窗帘等易燃物，人不能离开，用完务必完全熄灭。那家里有小孩的不要拿来玩，只能是万不得已应急短暂使用，不能代替正规照明。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阵雨，没关系，你可以跟你的亲人共撑一把伞。台东地区呢，啊，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但是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北京时间9:30。
3: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这位嘉宾，如果你在校园里头遇见他，可能就觉得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研究生，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头安安静静的。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安静的女孩，却在学业上扎得深，在科研里钻得进，在比赛

0: 当中敢闯敢拼，一路走来，他也在不断磨砺中慢慢成长。前不久，中国青年报公布了2025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名单，全国958人获评，广西有30名优秀学子入选，其中百色有2人，他就是其中一员。但是他说，这个荣誉不是终点，是另一个起点。他就是韦书云，又江民族医学院的研究生。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和他的对话。
1: 在又江民族医学院的实验室里，总能看到一个安静的身影，韦书云。他是病原生物学专业的研究生，每天和肉眼看不见的病菌打交道，做着外人眼里枯燥的事，他却乐在其中。
2: 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学生，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尝试，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总结中慢慢的成长了。
1: 他和团队做的光镜未来项目拿下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全国铜奖和广西赛区金奖，但他更看重的是跟着三下乡走进村寨，为乡亲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2: 也让我更加理解青年人在新时代应该承受怎么样的责任。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一个人的成长，他可能不能只能关注个人的成绩，更应该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之中。
1: 2025年，他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的称号。
2: 我认为这个荣誉呢，自强它并不是说一个人永远都不会遇到困难，而是我们在面对困难、挫折和未知时候，仍然愿意坚持向前。
1: 本期1052会客厅，一起来听韦书云的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韦书云，目前是又江民族医学院一名在读的研究生，然后我的本科专业是中药学，现阶段研究生专业是病原生物学。然后呢，在本科阶段，我是首先接触科研和创新创业之类的活动。对我们的这个生命科学还有病原生物学产生了一些兴趣之后，我才开始转到病原生物学这个专业。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学生，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尝试，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总结中慢慢的成长了。
0: 刚开始你在本科选择的时候是选择了中药学，那么现在呢是病原生物学领域去做一个深耕。那这两个方向呢，其实对于我来说听起来是有点懵的，但是总的感觉呢就是它跨度挺不小的。就当时是怎么样找到自己的这种兴趣爱好？
2: 首先的话，本科我选择这个中药学，当时是因为对医药或者生命健康领域他就比较感兴趣。然后进入大学之后呢，我也发现中药学它并不仅是学习传统医药知识的一个专业，它可能也是需要扎实的现代科学基础和科研思维。为什么后面又转到病原生物学研究呢？这其实也是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在本科期间，我的一个毕业论文设计它主要还是微生物学方面，然后当时是我们课题组的一个师姐还有老师带我去那个附院进行一个采样。我们当时采的样本是不同科室不同病人身上的一种病原菌，它就是包曼不动杆菌。然后它这个包曼不动杆菌的病原菌，就是其实它的威力也是相对于比较大的，所以就是可能会导致很多的病人就是特别的痛苦。所以我当时做了这个方面的研究。另一个方面呢，主要还是本科期间参加了很多这个大学生创新创业的一个计划项目，还有一些学术的竞赛，当时也是接触了这种比赛，然后又进行了科研的探索，所以我还是对病原生物学这一方面比较感兴趣。后来考研的时候，第一志愿就填报了这个病原生物学。
0: 那这两个专业是一开始就喜欢的吗？还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喜欢上的呢？
2: 中药学当时只是因为它的分数调剂，然后就只能就是调剂到中药学了。病原生物学呢，主要还是因为兴趣方面，然后才在考研中就是第一志愿填报了。
0: 所以你看，他还是在逐渐的探索和学习当中呢，就找到了自己对标的一个方向，而且就是越来越喜欢，对不对？
2: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0: 刚刚听到了淑云呢，说到了自己的专业呢是头头是道啊。对于你来说，在大学期间的这段学习过程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2: 首先就是不得不承认的话，我这个学习成绩当时在本科阶段属于是中上等，它并不是一个很拔尖的一个状态。我也是始终保持我这个学业就是没有滑下过中下，然后也是保持不挂科，分数的话就是尽量能考得高一些我也会考得高一些。然后如何学习呢，就是我主要还是在课堂上面也是认真的听老师讲，然后主要还是靠课后，不会的话还可以在网上进行一个线上的学习。
0: 听你这么一说，我感觉你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一个人。
2: 确实是会有一些小小的野心在，
0: 就是野心
2: 不希望自己变得太差，就是努力的向优秀的人靠近。
0: 嗯，
2: 这可能是我一个小小的野心。
0: 所以旁边会有你的榜样，或者说他给了你力量。
2: 嗯，会有
0: 比较优秀的同学吗？或者是老师？
2: 算是我们那个河池市的一个算是学姐，她就是也是从我们那种河池市然后考出去，然后她的本科学校是北京理工大学，硕士的时候跨考了北大的心理学，然后现在在美国普渡读博，所以我觉得她一直是我前进路上的一个榜样的支撑。
0: 嗯，学习的榜样。所以的话呢，就让自己在大学的这个求学期间紧绷学习加科研然后加比赛这根弦，对不对？似乎好像哪个项目都没有落下，始终保持向前。
2: 是的，
0: 医学这条道也是一个长跑，也是要在不断的积累才能够厚积薄发因此的话呢，就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就决定要去考研，对不对？那说到了在整个求学期间呢，其实淑云提到了就是学习加科研再加比赛。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科研的这个项目，就是光镜未来啊。我们看到的这个项目是拿到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铜奖和广西赛区的金奖。这个项目的主要内容呢，我们还是请淑云和我们介绍一下，看看在项目的背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2: 光镜未来呢，它是一个围绕光动力材料然后抗菌技术开展的一个创新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它主要关注的是当前抗菌治疗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实际的问题，然后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光动力材料然后为相关领域提供一个新的解决的思路。这个项目最初的一个科研探索到后面创新创业竞赛的展示，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而我们这个项目的领导人就是我的师兄李宇龙师兄，我主要是跟他进行了一个学习，作为一个核心的团队成员。然后我在这个项目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了，我们不仅是需要关注这个实验的结果，还要思考这个研究成果的一些实际应用价值、技术创新点以及未来转换的可能性。所以对我来说，这个项目最大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获奖，而是让我真正的能体会到我们所做的这些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更广阔的舞台的一个过程。因此呢，在这个项目不断推进和完善的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非常多的支持。首先呢，就是非常感谢我的学校又江民族医学院为我们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良好的创新创业平台还有科研条件，让我们的想法有机会可以从实验室里逐渐地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同时呢，我也是特别感谢我的导师曾红导师，在我们这个科研和项目推进的一个过程中，我们的导师不仅给予了我们专业上的指导，也帮助我们梳理研究思路，并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此从最初的科研探索到我们的这个项目不断的完善，再到后面竞赛答辩和成果展示，导师始终给予我们耐心和指导和鼓励。此外，我也非常感谢课题组的老师和同学们，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是很多人一起打比赛，然后就是慢慢的就是把这个最初的成果然后能展示给大家看。我觉得科研和创新创业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大家在实验讨论项目完善和竞赛准备过程中都在互帮互助共同努力，最终一步一步走向这个赛场。
0: 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而且我们看到的在台上的这个获奖项目呢，也是集体智慧的一个结晶。那么刚刚淑云呢提到了就是是从实验室再到赛场的，那么其中你觉得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这个思维方式的一个转变，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实验室中，我们可能更多关注的是科研问题的本身，比如我们这个实验设计它是否严谨，数据它是否可靠，结果是否是具有这个科学意义。但是我们发现，一旦到了这个创新创业的赛场，我们不仅要讲清楚我们做了什么，还要回答为什么做，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是未来有什么样的价值。
0: 嗯，
2: 所以从实验室到赛场其实是一个不断学习表达科研和转换科研的一个过程。另外一个挑战呢，就是时间和压力，因为我们这个科研本身就是需要长时间的一个积累，而竞赛呢它又有一个

0: 明确的时间点，因此我们经常需要在实验、论文、项目材料和答辩之间准备，而且要不断的协调。
1: 我感觉你整个大学期间还挺忙的，就是不断的是在学业、科研，还有就是竞赛当中去做一些积累、学习，对吧？还有就磨练，不仅说是光进未来的这个项目，其实淑云呢还在多次的是在省部级还有校级的学术竞赛当中也获奖的。参加这些比赛对你做科研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0: 我觉得最大的帮助是让我不断地走出我的舒适区。我做科研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偏向于一个安静，然后也是需要长期投入我专注的一个过程，但是参加学术竞赛的话，就是需要把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讲给不同背景的人听。有可能我们研究的头头是道，但是讲述的时候别人听不懂呢，那我们这个也是需要注意到的。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真正的理解自己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完成实验。在准备比赛的过程中，我们还会不断的思考我们的这个科学问题是否明确，研究的创新点是在哪里呢，实验的逻辑是否完整呢。所以呢，这些反复梳理的过程其实也会反过来促进我们科研工作的深入。另外我觉得呢，比赛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通过不同学校、不同专业老师和同学交流，我能更接触到更多新的研究思路。当然我也一直认为它这个奖项只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果，真正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来的科研思维、表达能力和抗压能力。
1: 确实它考验的是一个综合能力。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想再问一下淑云一个问题哈，大学期间会不会让你特别的忙碌，就参加这么多的活动？
0: 确实是会很忙碌，但是我觉得我要是一闲下来的话，我自己也会给自己找点事干。我觉得说我做些这些事都是促进我本身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尽量不会让自己闲下来的。
1: 所以还是基于成长然后不断的去做更多的一个尝试。
0: 是。
1: 那时间规划顾得过来吗？
0: 就是也是看着时间流程来。做计划的话，我就会每一天就是会在我的本子上列我今天要干什么，明天要干什么，然后就根据我的计划本来进行一个协调工作。不过有时候确实你要是为了一个你很想要的东西，你必须去舍弃另一方面的，比如说时间或者是其他的事情，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不过还是看你个人的选择，你觉得哪一部分最重要，你就会选哪一个。
1: 所以还是排序它的一个重要性，另外呢去做一个取舍，对吧？同时也是做好规划。
0: 是的。
1: 你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人吧，就是对自己是有规划有预期的。
0: 是的，我是这样子的人，
1: 按着既定的目标去前进。
0: 对。
1: 那其实呢，我们刚刚是说到的，可以说呢是在学业当中的，或者说是在学习当中的淑云的一面。那另外的一面呢，其实你还挺多才多艺的，不单单是泡在了实验室里头，还会去参加像大学生艺术展演等等的活动，也拿过奖啊，三等奖。那还练过武术，喜欢画画和做手工，所以呢应该是一个非常饱满立体的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形象。那对于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是怎么看待的呢？
0: 我觉得一个人他不仅要有科研工作学习去支撑他，我觉得他应该还有点旁支，就是他的兴趣爱好。所以呢我觉得我的这些兴趣爱好的话，他可以就是支撑我走得更远。
1: 突然间感觉好像是一棵大树的这种根系，它可以很发达。
0: 是的是的。我学武术的话，主要是我大一大二期间参加了我们学校的一个武术的协会。
1: 对于你学武术的这件事儿，我还是有点意外的这种感觉，因为看到淑云本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她特别的娇小需要保护的，但没想到你会主动的去选择武术。
0: 当时也是在舍友的一个鼓励下然后去学的。
1: 其实可以感受到淑云应该是一个外柔内刚的，包括自己的内心还是挺坚强的。那对于跳舞这件事儿，自己也会非常的喜欢，对吗？
0: 对，但是跳舞的话是我今年一月份坚持到现在的，之前是没有接触过跳舞，然后这个也是得力于我同门的一个鼓励。我同门她是一个主体性非常强的一个女生，因为我之前会觉得说我需要别人陪着我去完成一件事情，但是我同门完全就不会，所有的事情她都可以一个人完成，
1: 非常独立。
0: 对，非常独立，而且主体性非常的强，只要是她喜欢她想干她就会去干。因此呢我当时学舞蹈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的犹豫，因为我怕我迈不开那一步嘛。然后后面我同门鼓励了一下我，
1: 推了一把。
0: 对，推了一把，然后我在她身边也是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就是被她的那些性格感染，然后我就自己去跳舞了，也是坚持到了现在。
1: 跳舞对于你来说

0: 似乎是一种释放压力的一个过程。
1: 对，我还挺喜欢跳舞的。现在
0: 刚刚淑云提到的就是形容一个人是主体性很强，我对这个词也非常的好奇，就是主体性很强是怎么理解？
1: 外界它可能会有很多的声音告诉你说你该怎么做，或者是社会的规训下会说你这个人就应该成长为什么样的人。但是主体性它强的人的话，他会觉得说我只要在不违法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我愿意将我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
0: 所以他有自己的活法，
1: 对对，
0: 而且非常的清晰，
1: 是，
0: 这点应该也是你非常希望成为的人。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呢，淑云除了科研和艺术之外呢，也还参加了特别多的一个活动哈，像三下乡和青马工程。
1: 三下乡和青马工程主要是本科期间参加的。三下乡和青马工程，它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让我更加的理解成长为什么，奋斗为了谁。因此在参加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我就有机会走入这个基层，然后接触到了不同的人群，也更加真实地了解到了社会的发展需要和基层群众的实际需求。作为一名医学生和科研工作者，我越来越觉得这个科研呢，我们不能仅停留于论文和实验数据上，科学研究它最终还是要回应社会的需求，为人类的健康和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而青马工程呢，则让我进一步的坚定了理想信念，也让我更加理解青年人在新时代应该承受怎么样的责任。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一个人的成长他可能不能只能关注个人的成绩，更应该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之中。我也非常感谢国家和时代为青年成长提供了这样丰富和发展的机会，也感谢学校为我们搭建了社会实践、思想成长和服务社会的平台。正是在这一次次走出校园、走出社会的过程中，我开始更加的理解，我们青年人呢，他的成长可能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更应该努力的让自己所学、所思、所做与国家需要、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联系起来。
0: 淑云呢是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当时知道了自己得到了这个荣誉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1: 其实我一开始报名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慌张，因为我感觉应该不会是我，但是我这个人就是凡是有项目啊，或者是竞赛，或者是需要报名的一些，
0: 都愿意去尝试。
1: 对，都愿意去尝试。因为我感觉有些事情就是你要是不迈出那一步，可能就没有任何的结果，那你迈出那一步呢，它可能就是会有结果了。所以我就提交了材料，然后当时得到这个荣誉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吃惊，我身边优秀的人也非常的多，但是我也是抱着一种尝试的心态然后去试了。
0: 得到了这个荣誉之后，这个感受可能会更加不一样了，它可能是一份荣耀，同时它也是一份责任。
1: 是的，我认为这个荣誉呢，自强它并不是说一个人永远都不会遇到困难，而是我们在面对困难、挫折和未知时候，仍然愿意坚持向前。一路走来呢，我也经历过实验失败、科研压力，或者是比赛准备不顺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只能就是告诉自己，问题出现了就得想办法解决，今天解决不了就继续学习，慢慢积累，总会有所进步。
0: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想问一下你，就是你想对正在奋斗当中的学弟学妹说一句话的话，你会说一点什么呢？
1: 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会思考很久，因此我也是结合了我自己的一些实际的情况，还有长期来对自己的一个自我的审视，然后想到的。我想对正在奋斗的学弟学妹们说，可能当下的我们都需要和比较相处。
0: 非常好奇，就是把比较这个词儿给拎出来了，我们要和比较相处怎么理解呢？
1: 我觉得比较呢，可能是人性中很难完全避免的一部分。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之中呢，很难就是不去关注别人的成绩、进度和评价，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医学生，大家面临的压力都非常大。所以我认为我们医学生是一种低成本，然后沉没成本也非常高的，回报也非常晚的一个专业吧。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呢，我们就非常容易比较。但呢，这其实也并不需要刻意去否认，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个虚荣心和竞争意识和对外界给予我们认可的渴望，确实是能推动一个人去努力去突破自己的。但是关键可能不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些情绪，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完全被它支配。所以我最后还是想说的是，

0: 不要完全去拒绝于这个比较的心理，也不必因为自己有某一些虚荣心而感到羞愧，它可以成为我们推动前进的力量，但不能让它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所以呢，愿我们努力不仅仅是为了赢过谁，也不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在认识自己之后，依然愿意因为热爱、期待，还有内心真正想选择，然后去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大学生自强之星百色学子韦淑云聊了他的成长，他的坚持。淑云告诉我，一路走来，他遇到了很多愿意拉他一把的老师，于是带着这份好奇和敬意，我专程去到了他所在的学校，采访了他的研究生导师曾红老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儿走进校园，去听听曾老师印象当中的淑云是一个什么模样，也听一听一位老师心底最柔软最坚定的牵挂。
2: 曾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今天过来的话呢，主要是想问一下淑云，请您介绍一下她在学校里头她的表现在您看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3: 这个姑娘就是我总结的，就是有计划，然后呢这个有目标，再加上听话勤奋，按时按点，不拖拉。
2: 他也是从入学到现在，您也是一路看着他成长到现在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曾老师，就是您对于像淑云获得了大学生自强之星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您觉得对于他，或者说对于当代的大学生，他意味着什么？
3: 其实这是就是对学生的一个认可，也让旁边其他的这种学生看到，只要你努力，只要你付出，他总是有收获的。作为导师也是对他的认可，也是对老师培养间接的一个认可。我们培养的学生的定位就是说，他自己出去以后整个的一个思维框架不只是会做，他会去思考，然后去反思，然后哪些做得好，离开了我们以后他自己会写项目，会写文章，对整个文章的这个框架实验方案他会有这个安排，这样的一个技能。
2: 就是请曾老师也对淑云后边吧，就希望给他一些鼓励的话语。
3: 我希望加油努力吧，这个孩子还是比较优秀的，其实我也挺感动的，其实对他自己吧，也是对老师的一个认可。
4: 其实我们是老师是很舍不得，但是为了他们发展，我们还是极力的把他们这种推出去
2: 托举。
1: 从大学生自强之星的获得者韦淑云到他的研究生导师曾红老师，我们听到的不只是一个关于自强的故事，更是一段师生彼此照亮彼此成就的情谊。曾红老师的话语里有不舍，更有骄傲。他说，教育是良心活，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祝福淑云带着这份爱与期待继续勇敢向前，也向每一位默默托举学生的老师致敬。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葵，我们下期再会。
5: 这里是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6: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5: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6: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5: 今晚8点，非遗壮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壮锦暗纹。
6: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7: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6: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于10月13日鸣枪开赛，距离开赛仅剩一天，来自全球各地的职业车队将在广西开启6天高强度竞速比拼。百色参与崇左靖西、靖西巴马两大赛段办赛工作，目前百色赛道整治修复全部完工，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百色融媒消息，近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关于通报表扬2026年1至7月地质灾害成功避险案例的通知，对全国地质灾害成功避险典型案例予以通报表扬。此次全国共有370起案例入选，其中广西58起。

0: 我是乐业县花坪镇玉来村雅英屯华博成功避险等十七起案例上榜，入选数量位居全区第一。广西新闻网消息，国庆假期期间，北部湾港集团下属北部湾港股份钦州码头江海联运作业高效运转。 经平陆运河进出的江船货物昼夜吞吐量单日最高达6.78万吨，创下运河通航以来单日作业量最高纪录。平陆运河江海联运通道效能加速释放。新华网消息，记者日前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目前生产销售无3C 认证充电宝的违法违规行为已经得到明显遏制，生产经营主体的合规意识普遍提升，目前集中整治已取得阶段性进展。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监督检查充电宝生产企业426家，销售市场1496个，店铺5.56万家，共享充电宝及网售充电宝81.2万个，发现问题线索395件。人民网消息，10月11日，作为连接广东省珠海市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重要民生通道，拱北观察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比2025年提前14天。 日益繁忙且便利化不断提升的拱北观察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硬联通、软联通不断提速的缩影。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 21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当聒噪的夏蝉渐渐沉寂，当清风染上微凉，属于秋天的温柔旋律便悄然响起。 今天我们走进一首治愈了无数人的经典老歌，费玉清的《秋蝉》。

不同于秋日歌曲常见的伤感与惆怅，秋蝉自带一份清雅安然的质感。费玉清温润清澈的嗓音像秋日午后的一缕阳光，温柔拂过耳畔，把秋日的静谧、时光的温柔娓娓道来。听我把秋水望穿，看那秋月圆又弯，蝉鸣渐歇，秋风渐起，秋叶飘零，这些寻常的秋日景致在歌声里都变成了最治愈的人间烟火。歌声里的秋没有萧瑟悲凉，只有清风明月、落叶知秋的温柔。他在告诉我们，人间最好的光景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四季安然，岁岁如常。愿这个秋天你能褪去疲惫，与温柔相逢，与岁月和解。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过100岁的年轻人。在民国之前，川菜大厨根本就没有听说过鱼香这个词。四川家家户户都会腌泡椒，在过去有一种独特的泡椒，当一条活鲫鱼突然发现，
1: 哎，这户人家怎么对我这么好，把我用清水浸养，难道我不会被吃掉了？
0: 结果浸养几个小时，等于肚子排干净脏东西，直接和红辣椒加上盐水、白酒、黄酒、红糖、胡椒一起装进坛里泡它10天。
1: 我以为你要养我，没想到你要泡我，嘤嘤嘤。
0: 这样由活鱼泡出的泡椒叫做鱼辣子，脆爽嫩香，咸辣酸甜。用这样的泡椒炒出的肉丝，那种独特的味道就是正宗的
2: 广播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请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套，健康生活有一套。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105.2，
1: 资讯抢先听。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连日来百色市分批启动居民用户燃气设施老化更新改造工作。此次改造涉及龙井片区19个小区13466户居民。改造资金来源于上级补助资金、国债资金等多渠道，改造内容包含户内4件套、物联网燃气表、燃气报警器、自闭阀、波纹管全部免费更换，不向居民收取任何费用。百色融媒消息，近年来百色职业学院以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五大振兴为抓手，大力帮扶那坡县城乡镇果仁村、者兰村。该校持续选派4名党员驻村，连续8年拨付产业帮扶资金，扶持果仁村肉牛养殖产业、者兰村蛋鸡养殖产业，推动村集体经济项目孵化壮大，实现村集体与村民双增收。此外，该校扎实推进党建联建共建、文化交流、农村技能培训等工作，全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广西新闻网消息，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获悉，国庆假期期间，广西房地产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全区14个社区市在售楼盘累计到访客户近2.6万组，新建商品房成交面积超42万平方米，成交金额超27亿元，成交套数、面积、金额均较去年同期增长30%以上。新华网消息，在刚刚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

0: 名将安德烈耶娃，她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第一个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级别赛事冠军。今年是郑钦文连续第4年出战中网，此前她在该项赛事中的最好成绩是2024年的4强。人民网消息，工信部等4部门10日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业内普遍认为，4部门发布的新规是对速成车说不。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1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2: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4: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5: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6: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我爱祖国的蓝天。在歌曲当中我们听到的蓝天是辽阔的，是澄澈的，也是一种深情的仰望。谢谢你在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今天我们就在这歌声的余韵里去打开一篇文章，红色经典为什么依旧滚烫。红色经典为什么依旧滚烫？因为滚烫的不是纸页，而是信仰，不是遥远的故事，而是一代代中国人共同的心跳。他们穿过岁月，仍然能够照亮今天的生活，也提醒着我们有些精神不会降温。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来去打开这篇文章，红色经典为什么依旧滚烫，出自浙江宣传。在某读书平台上，《红星照耀中国》长期保持高热度，《青春之歌》在年轻读者当中持续引发讨论。《红岩》1961年出版至今，印刷170多次，发行超千万册，被翻译成十多种文字。很多年轻网友觉得读这些红色文学经典就好像是在追一部全程高能、真实不注水、重在展现过程的顶级公路文，让人跟随书中角色一同完成了自我探索。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读这些经典，字里行间澎湃的热血与赤诚依旧滚烫。先来说一下《青春之歌》，杨沫笔下的林道静从逃婚出走，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他两次被捕，第二次入狱，敌人灌他辣椒水，用铁条刨落他，刑罚用尽，想逼他在自首书上签字，他始终不签，直至昏死过去。红岩里的江姐更是把忠诚二字写成了遗言。红岩当中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江姐和剧中战友们激动地凭想象绣出一面五星红旗。江姐抱着剧中出生的孩子监狱之花说，孩子啊，你要记着，当你长大了，当你的孩子也从你手上接过红旗那天，你要面对红旗回答，你是否为保卫红旗而生，为保卫红旗而战，为保卫红旗而贡献了问心无愧的一生。是什么支撑他们扛到最后一刻？他们绝不是一时的热血，而是心里认准了一件比命还重要的事情。战争年代，忠诚要用生命去回答；和平年代，没有了老虎凳、辣椒水，但是考验却从未消失。它藏在每一个选择，每一次忠诚，每一次忠守，每一份无人监督的自律里，需要用一辈子的言行去践行它。

红烟里头特务把竹签子一根根钉进江姐的指尖，他留下的那句话，独行拷打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许云峰被关在暗无天日的地牢，用手指一点点抠挖石壁，通道挖通了，他没有给自己留出路，而是把生路留给了难友。人凭什么扛得住这些？方志敏在狱中用生命最后的时光给出了答案。1935年，他被俘入狱，敌人本想从这个大官身上搜出一些油水，结果从头到脚搜了一遍，

只有一块石表，一支自来水笔，半个铜板都没有，带着镣铐随时可能走上刑场。他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写下《可爱的中国》《清平》《狱中纪实》等十多万字，笔下没有控诉和绝望，反倒是这样的憧憬：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会代替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他明明知道自己看不见那个中国，却还是一笔一画满怀希望地写下了未来。长征路上这样的信仰被反复检验，中央红军出发时8.6万多人，血战湘江之后只剩3万多人，折损过半。队伍为什么没有散？因为人人都清楚后退没有出路，向前才有生路。今年7月，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党史研究专家陈进的新书《长征何以永远》，追问的仍是一场绝境中的转移，为什么能够穿越90年依旧滚烫？答案其实并不复杂，信仰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是走出来的路，熬出来的光。今天虽然不用再爬雪山过草地，可改革攻坚的硬骨头，爬坡过坎的难关，都是新的考验。心里那盏灯亮着，脚下才不会打滑。

读林海雪原，很多人第一印象会记住的是杨子荣只身微闯，这个只身闯威虎山，用黑话跟坐山雕周旋，这个孤胆英雄实在耀眼。可是翻开原著细看，他背后站的是一群人。铁道游击队里头讲的也是同一个道理，刘洪、李正、王强带着队员在百里铁道线上打票车、炸桥梁、劫军列，哪一次不是侦察战斗、应接各组，配合着往前推。一个人能飞身爬上飞驰的火车，一整支队伍默契配合，才能够书写传奇。说到底 ，C 位当然非常的耀眼，可真正决定胜负的是集体的协同作战能力。嫦娥太月、蛟龙深潜离不开团队协作，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靠的也是无数普通人各守其位，互相的托举。哪有什么从天而降的英雄？不过是一群普通人把手叠在了一起。

作家柳青扎根乡土的经历是为民二字最好的注脚。1952年，他到陕西长安县任县委副书记，为深入农民生活，后来干脆辞去了副书记的职务，只保留县委常委身份，把家安到了黄府村一座破庙里，一蹲就是14年。他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有句话被年轻人反复引用：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而他自己最紧要的那几步，就是在田间地头走出来的。正是因为长期和乡亲们同吃同住，他笔下的梁生宝才立得住。创业史里头有一个细节，梁生宝替互助组出外去买稻种，最便宜的大炕也要2角钱，他舍不得，因为那是乡亲们一分一厘凑出来的血汗钱。最后他决定

并在车站票房的地上凑合一宿，头枕着行李箱就睡着了。那这样的文字只坐在机关大楼里是真的写不出来的。

同样走到泥土里的还有丁玲。丁玲曾三次下乡参加土改。1946年，他在桑干河畔温泉屯和百姓同吃同住，走张家进李家。工作方式呢，主要是聊天。此后，他又到河北霍路县宋村住了4个月，担任工作组长。前后近2年，他把这段经历提炼成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老百姓认人，不看头衔多高，话说得多漂亮，看的是你愿不愿意坐到他们的炕头上，听他们说掏心窝子的话。脚上沾的泥土有多厚，心里装的群众有多重，笔下的人物就会有多真。这条道理，文学创作如此，干正事也是如此。

一支队伍能不能打胜仗，不光看枪法，也得看规矩。红日里头，华东野战军沈振新所部在涟水打了败仗，被迫撤退北上。部队没有急着雪耻，而是先站稳住脚跟，总结教训，统一思想认识，把军心重新聚拢起来，这才有了后来的莱芜大捷，有了孟良崮战役全歼国民党王牌军整编第七四师的胜利。输一场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输在哪儿，队伍散了架。纪律的力量，红星照耀中国里有生动的记录。红军战士经过私人果园，没有人去碰一碰里面的果子，在村里吃粮吃菜都是照价付钱。书里还写着红军的纪律，上门板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正是这些近乎苛刻的小事，让一支缺枪少粮的队伍赢得了民心，在极端困难当中保持了精准的战斗力。老话说得好，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规矩从来不是捆住手脚的枷锁，而是拖住底线的护栏。方圆之内才有真正的自由，规矩之下才有长久的战斗力。重温红色经典，我们常常会忽然遇见某个被戳中的瞬间，可能是林道静在狱中拒绝签字的那一刻，也可能是方志敏写下可爱中国时笔尖顿住的那一秒，还可能会是梁生宝在车站票房地上回忆而睡，心里却装着老百姓的那个雨夜。这些被戳中的瞬间，其实是同一条路上不同人身上的回响。那么我也想问一下你，在你的心中，哪本红色经典留下了深刻的回响呢？又会有哪句话、哪个情节一下子击中了你？欢迎你也告诉我。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合唱组合梦之旅带来的《祝福祖国》。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1: 护好线才能用好电，通好话看好节目。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8: 北京时间11点，
9: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10: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11: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12: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11: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10: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桥。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11: 百色零距离。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连日来，我市持续开展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宣讲专场报告会，宣讲团分领域、分行业，走进机关单位和边境一线，推动党代会精神走深走实，入脑入心。金秋百色果满枝，精深加工助增收，特色产业正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那波山歌引客来，艺术专家探寻边境民族音乐之美。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罗汉庆、黄造民报道。连日来，我市持续开展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宣讲专场报告会，宣讲团分领域、分行业，走进机关单位和边境一线，推动党代会精神走深走实、入脑入心，凝聚起推动百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10月9号，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宣讲报告会走进市农业农村局，围绕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就百色未来5年发展提出的一个突破、5个经济、5个提升的奋斗目标。报告会针对构建百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深化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全面从严治党这9大重点任务进行解读，阐释了实现一区一市一枢纽战略部署的基本路径。 报告会同时结合百色的农业农村工作，在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提出了重点引进精深加工龙头企业、农产品加工业向产业园区集聚、提升农产品综合加工转化率为重点的工作思路。10月10号上午，百色市宣讲团成员、市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万立明到百色边境管理支队开展学习贯彻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报告会。宣讲围绕回望五年辉煌成就、精准研判发展大势、锚定未来发展目标、狠抓落地落实四个部分，系统解读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结合边境管理工作，宣讲会提出要以政治引领定向领航，以底线思维防险除患，以实干履职服务大局，以为民初心深耕基层，把学习成果转化为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惠民生的务实行动，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聆听报告后，明景表示将深学笃行党代会精神、忠诚履职、实干担当，奋力谱写新时代百色边境治理现代化新篇章。百色边境管理支队边境管理处民警邓敦宇：
13: 我们要把党代会精神铭记在心中，带着问题下一线，时刻守好边境安全，巡边更细一点，该严的卡口严到底，对群众更暖一点，该便民的通道快起来。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金秋时节，百色大地果香四溢，西林 1.82 万亩金秋砂糖橘抢先上市，苹果市司塘镇澳洲坚果喜获丰收，靖西市百色首个澳洲坚果深加工生产线投产，从果园到车间，从鲜果到精品，特色产业沿链补链助农增收，绘就一幅秋日丰收图景。金秋送爽，橘香满园。素有中国砂糖橘之乡美誉的西林县 1.82 万亩金秋砂糖橘陆续成熟抢先上市，相比普通砂糖橘，金秋砂糖橘可提前一个多月抢占市场，有效填补秋季柑橘市场供应空白。在西林县古丈镇各果园里，果农忙碌采摘分拣装筐，广西西林太原果业开发有限公司加工车间内智能分选设备高速运转，恒温保鲜，封箱装盒，优质生态橘果直达全国消费市场。广西西林太原果业开发有限公司加工厂厂长韦正海：
14: 金秋砂糖橘是我们本地超市优势品种，每年这个气候抢先上市，市场贡献大。
1: 特色产业丰产丰收，也为群众搭建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平台。正值采收加工关键期，太原果业吸纳大量周边村民就地务工，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务工群众郑赛玲：
15: 我在这里工作，又可以领到工资，又是在家门口，我觉得很方便。
1: 西林的橘香未散，苹果市司塘镇的澳洲坚果又迎来丰收采收季。走进苹果市司塘镇澳洲坚果产业示范基地，连片坚果树郁郁葱葱，青翠饱满的坚果缀满枝头。基地坚持党建引领，推行党组织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发展模式，优选贵热一号澳洲坚果嫁接苗木，配套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科学化标准化的管护，为稳产丰收筑牢根基。基地负责人韦炳辉：
16: 我们四塘澳洲坚果基地种植面积约为300亩，我们的澳洲坚果今年采摘下来之后是直销往南宁，今年的总产量为15吨左右，总的产值约为12万元。
1: 坚果产业的稳步发展，不仅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也为周边群众提供果园管护、果实采收等就近务工岗位，吸纳村民脱贫户就地就业、就近增收，切实将生态林果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苹果市司塘镇群众李女士：
17: 我们在家门口就能生收，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1: 苹果市司塘镇党委书记农红林：
18: 下一步我镇将依托澳洲坚果资源优势，结合农温里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镇性发展奠定扎实的产业基础。
1: 在这个秋天，澳洲坚果的丰收喜人景象同样在边境小城靖西上演。连日来，靖西市地州镇3000多亩澳洲坚果进入集中采收期，连片坚果林硕果缀枝，工人们趁着晴好天气采摘、装袋、装车，忙碌身影穿梭林间。靖西市地州镇隆昌澳洲坚果基地负责人黄朝峰：
19: 当前坚果基地已经进入采收期，采收周期大概为1个月左右。我们基地每天用工70余人，务工群众一天工资200到300元不等。今年预计采收坚果300吨左右。
1: 小坚果如何从丰产走向丰收？靖西市补齐加工短板，给出新答案。以往白色市域内澳洲坚果以种植鲜果出其外销为主，存在加工链条短、储运损耗大、产品附加值低等痛点。为破解产业瓶颈，靖西市在地州镇怀敏村建成白色市首个澳洲坚果深加工生产线，实现采收、运输、加工无缝衔接。鲜果经自动化脱皮、清洗、恒温烘烤、智能分级，再进入无尘车间精细加工、风味调制、精品包装，实现就地加工、就地增值。靖西福城夏果食品加工有限公司负责人钟腾果：
20: 加工厂一季可加工200吨青皮果，产品价格参照国际市场行情，每吨在18000左右。目前产品主要销往湖南、浙江、上海等地，下一步加工厂还要根据客户的订单需求开展个性化口味，持续深化精加工与包装工序，不断扩展市场。
1: 深加工研炼补炼，让坚果价值跃升。靖西市地州镇创新推行村党支部加公司加农户抱团发展模式，整合5个村集体经济资源，构建土地流转租金加基地务工薪金加入股分红股金3重增收体系，村集体经济每年稳定增收20万元以上。金秋百色，果园丰收，链条延伸，群众增收，特色产业正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再来关注纳坡的消息，纳坡融媒记者韦莹先报道。10月7号至8号，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艺术人才培训资助项目新时期多民族音乐评论艺术人才培训采风团走进纳坡县，探访国家级非遗纳坡壮族民歌，近距离聆听边境山野歌声，探寻本土山歌活态传承的密码。此次采风以纳坡山歌为核心，旨在深入挖掘记录当地民族音乐的当代传承与创作实践，助力地方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播与推广。期间采风团一行实地参观了纳坡县博物馆，沉浸式了解纳坡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全面探寻纳坡山歌的艺术魅力。随后采风团走进纳坡壮族民歌周末山歌班，与国家级非遗项目纳坡壮族民歌代表性传承人罗景超等12位民间艺人面对面交流，艺人现场演唱了《过山腔》《虽敏》《妮迪亚》《请仙调》《春牛调》《盘瑞调》6个纳坡山歌代表性曲调，原汁原味的民间音律让师生们直观感受到不同曲调在演唱场景、旋律特征和情感表达上的鲜明差异，让他们对纳坡山歌的独特艺术特征与活态传承现状有了更为直观且深刻的认识。中央民族大学音乐

0: 相信我们今年的收获会对未来他们的科研教学以及他们的音乐事业都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想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班的一个宗旨，也是我们这个新时期每一位文艺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使命。
1: 此次采风活动不仅为国家级艺术人才培训项目的学员们提供了丰富的一手学术素材，也为那波优秀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搭建了良好平台。未来这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音乐工作者将把那波声音融入科研与教学，让更多人听见那波山歌，共同助力地方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赵月、黄天松报道。10月9号上午，百色市第一小学2026年科技节现场竞赛全面展开，陀螺、纸桥承重、无人机足球、自制小车竞速，多项兼具科学性与挑战性的项目同步开赛，参赛学生在动手实践中展开激烈角逐。本次科技节以更续红色星火、少年科创筑梦为主题，分为暑假作品评比和现场竞赛两个板块。暑假期间，学生完成了科幻画、科学小发明等静态作品。当天进行的现场竞赛设置了铁丝陀螺、纸桥承重、自制小车竞速、纸青蛙跳远、机器人竞赛、无人机足球、弹射滑翔机、橡筋滑翔机滞空赛共8个项目，更加注重动手能力、工程思维和团队协作。在无人机足球项目中，选手需要通过遥控器操控无人机，在规定时间内不断绕行至两边的球门进球，以进球数量取胜。这不仅考验操控精度，更考验临场应变和心理素质。学生韦红进：
2: 我觉得我的表现很好，为了这个项目我已经准备了大概1个多月了，我对我的成绩非常满意。我感觉我进球的时候最好，因为我没有一个动作是多余的，节省了很多时间。因为我非常喜欢科技类的活动，我还愿意参加。
1: 在自制小车竞速区域，参赛选手利用废旧材料和简易工具自主设计并组装动力小车，从车身结构到动力装置，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反复试验和调试。学生黄艺玲：
3: 我们参加这个小汽车竞赛，我觉得这个比赛最好玩的地方在于拼接我的小车。
4: 参加吗？
3: 我会参加，因为我觉得很有趣，让我感觉科技就在身边。
1: 依据不同年级的认知水平和动手能力，学校分层设置了比赛项目。低年级侧重观察与表达，中年级侧重动手与制作，高年级侧重创新与应用，形成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培养路径。百色市第一小学副校长黄吉友：
5: 比起获奖名次，我们更看重科学精神的浸润。我希望科技节过后，孩子们能保持探索生活的热情，遇到问题愿意动手试一试，不只是完成一次比赛或者一件作品，而是把敢于想象、乐于实践的习惯保留下来，将爱科学、敢创新的种子埋进心里，把探索思想运用到今后学习生活当中。
1: 从暑假的构思创作到今天的现场比拼，这场科技节带给参赛学生的是一次完整的科学实践体验。当孩子们愿意为一个细节反复尝试，为一道难题不断钻研，科学探索的种子就已经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再来关注西林的消息，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杨昌龙报道。一面锦旗，一份谢意，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10月7号下午，西林县群众田小华和家人一起来到西林县公安局城中警务站，将一面锦旗送到警特巡大队民辅警手中，以此感谢警方快速出手，暖心相助，成功找回走失孩子。10月1号，西林公安接到报警，一名孩童独自走失，孩子年纪尚幼，无法说清家庭信息，家属一时难以找寻，警特巡大

0: 大队值班民辅警杨昌龙、陈真芳、苏信、韦成华、岑新岗接警后，立即兵分两路开展工作。三名民辅警拿着孩子照片，沿街商铺、菜市场逐户走访摸排，广泛征集线索，寻找孩子家人。另外两名民辅警留守警务站，细心看护安抚孩子。经过30分钟争分夺秒的搜寻，民警顺利联系上孩子家属，将孩子平安交到家人手中。
1: 谢谢你们了，帮我找到孙子了。
2: 找到奶奶了，哦，来，
1: 谢谢你们了，
2: 奶奶，哦，
1: 好。
2: 小乖，带好点啦，不能这种很危险呢。
0: 虚惊一场的家属始终记挂着这份暖心守护。10月7号下午，田小华带着家人专程来到城中警务站，把锦旗送到。

0: 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牛、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

0: 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5: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6: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7: 喂，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7: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9: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7: 哦，好多了。
9: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105.2，
1: 资讯抢先听。
2: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10月10日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我国宣传主题为悦纳情绪，心有阳光。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联合百色市图书馆和美社区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以座谈会、图书捐赠、公益宣讲、健康义诊等多元形式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消除心理疾病病耻感，为市民送上家门口的心灵关怀。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田阳曲坡红镇新建村组织村民采摘新鲜青椒，准备外运销售。近年来，该区蔬菜产业不断壮大，蔬菜年种植面积在40万亩以上，其中秋冬采

0: 种植面积约35万亩。广西新闻网消息，10月10日，由中铁16局承建的合站高铁广西段全线最长桥梁县道226特大桥连续梁顺利浇筑完成，为项目稳步推进奠定坚实基础。合站高铁正线全长约1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包银海通道和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建成后将对扩充广西沿海铁路运输能力、优化完善区域铁路网布局、推动北部湾城市群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新华网消息，10月12日，水星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东大距，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水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常年隐匿在日光之中，素有太阳系最难捕捉行星之称。本次水星距角达25度，但日落时地平高度不足10度，属于现实天象。日落后半小时为最佳观测时段，前后一周均可尝试，需选通透晴天，避开建筑树木遮挡，切记要等日落后再用望远镜，严防直视太阳损伤眼睛。人民网消息，10月1日起，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在全国正式实施。政策发布4日，工、农、中、建、交、邮储等6大行分别发布公告，积极推进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落实。各家银行重申了政策提出的3条硬杠杠：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所购住房建筑面积在120平方米以下（含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在150万元以下（含150万元）。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1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这位嘉宾，如果你在校园里头遇见他，可能就觉得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研究生，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头安安静静的。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安静的女孩，却在学业上扎得深，在科研里钻得进，在比赛当中敢闯敢拼，一路走来，她也在不断磨砺中慢慢成长。前不久，中国青年报公布了2025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名单，全国958人获评，广西有30名优秀学子入选，其中百色有2人，他就是其中一员。但是他说，这个荣誉不是终点，是另一个起点。他就是韦淑云，右江民族医学院的研究生。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和他的对话。
3: 在右江民族医学院的实验室里，总能看到一个安静的身影，韦淑云。他是病原生物学专业的研究生，每天和肉眼看不见的病菌打交道，做着外人眼里枯燥的事，他却乐在其中。
4: 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学生，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尝试，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总结中慢慢的成长了。
3: 他和团队做的光镜未来项目拿下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全国铜奖和广西赛区金奖，但他更看重的是跟着三下乡走进村寨，为乡亲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4: 也让我更加理解青年人在新时代应该承受怎么样的责任。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一个人的成长，他可能不能只能关注个人的成绩，更应该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之中。
3: 2025年，他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的称号。
4: 我认为这个荣誉呢，自强它并不是说一个人永远都不会遇到困难，而是我们在面对困难、挫折和未知时候，仍然愿意坚持向前。
3: 本期1052会客厅，一起来听韦淑云的故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韦淑云，目前是右江民族医学院一名在读的研究生，然后我的本科专业是中药学，现阶段研究生专业是病原。

0: 生物学。然后呢，在本科阶段，我是首先接触科研和创新创业之类的活动，对我们的这个生命科学还有病原生物学产生了一些兴趣之后，我才开始转到病原生物学这个专业。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学生，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尝试，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总结中慢慢的成长了。
1: 刚开始你在本科选择的时候是选择了中药学，那么现在呢是病原生物学领域去做一个深耕。那这两个方向呢，其实对于我来说听起来是有点懵的，但是总的感觉呢就是它跨度挺不小的。就当时是怎么样找到自己的这种兴趣爱好？
0: 首先的话，本科我选择这个中药学，当时是因为对医药或者生命健康领域他就比较感兴趣。然后进入大学之后呢，我也发现中药学它并不仅是学习传统医药知识的一个专业，它可能也是需要扎实的现代科学基础和科研思维。为什么后面又转到病原生物学研究呢？这其实也是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在本科期间，我的一个毕业论文设计它主要还是微生物学方面，然后当时是我们课题组的一个师姐还有老师带我去那个附院进行一个采样，我们当时采的样本是不同科室不同病人身上的一种病原菌，它就是包曼不动杆菌。然后它这个包曼不动杆菌的病原菌，就是其实它的威力也是相对于比较大的，所以就是可能会导致很多的病人就是特别的痛苦。所以我当时做了这个方面的研究。另一个方面呢，主要还是本科期间参加了很多这个大学生创新创业的一个计划项目，还有一些学术的竞赛，当时也是接触了这种比赛，然后又进行了科研的探索，所以我还是对病原生物学这一方面比较感兴趣。后来考研的时候，第一志愿就填报了这个病原生物学。
1: 那这两个专业是一开始就喜欢的吗？还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喜欢上的呢？
0: 中药学当时只是因为它的分数调剂，然后就只能就是调剂到中药学了。病原生物学呢，主要还是因为兴趣方面，然后才在考研中就是第一志愿填报了。
1: 所以你看，它还是在逐渐的探索和学习当中呢，就找到了自己对标的一个方向，而且就是越来越喜欢，对不对？
0: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刚刚听到了淑云呢说到了自己的专业呢是头头是道啊。对于你来说，在大学期间的这段学习过程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0: 首先就是不得不承认的话，我这个学习成绩当时在本科阶段属于是中上等，它并不是一个很拔尖的一个状态。我也是始终保持我这个学业就是没有滑下过中下，然后也是保持不挂科，分数的话就是尽量能考得高一些我也会考得高一些。然后如何学习呢，就是我主要还是在课堂上面也是认真的听老师讲，然后主要还是靠课后，不会的话还可以在网上进行一个线上的学习。
1: 听你这么一说，我感觉你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一个人。
0: 确实是会有一些小小的野心在，
1: 就是野心
0: 不希望自己变得太差，就是努力的向优秀的人靠近。这可能是我一个小小的野心。
1: 所以旁边会有你的榜样，或者说他给了你力量。
0: 会有
1: 比较优秀的同学吗？或者是老师？
0: 算是我们那个核磁室的一个算是学姐，她就是也是从我们那种核磁室然后考出去，然后她的本科学校是北京理工大学，硕士的时候跨考了北大的心理学，然后现在在美国普渡读博，所以我觉得她一直是我前进路上的一个榜样的支撑。
1: 学习的榜样。所以的话呢，就让自己在大学的这个求学期间紧绷学习加科研然后加比赛这根弦，对不对？似乎好像哪个项目都没有落下，始终保持向前。
0: 是的，
1: 医学这条道也是一个长跑，也是要在不断的积累才能够厚积薄发因此的话呢，就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就决定要去考研，对不对？那说到了在整个求学期间呢，其实淑云提到了就是学习加科研再加比赛。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科研的这个项目，就是光镜未来我们看到的这个项目是拿到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铜奖和广西赛区的金奖。这个项目的主要内容呢，我们还是请淑云和我们介绍一下，看看在项目的背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0: 光镜未来呢，它是一个围绕光动力材料然后抗菌技术开展的一个创新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它主要关注的是当前抗菌治疗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实际的问题，然后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光动力材料

0: 然后为相关领域提供一个新的解决的思路。这个项目最初的一个科研探索，到后面创新创业竞赛的展示，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而我们这个项目的领导人就是我的师兄李宇龙师兄，我主要是跟他进行一个学习，作为一个核心的团队成员。然后我在这个项目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了，我们不仅是需要关注这个实验的结果，还要思考这个研究成果的一些实际应用价值、技术创新点以及未来转换的可能性。所以对我来说，这个项目最大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获奖，而是让我真正的能体会到我们所做的这些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更广阔的舞台的一个过程。因此呢，在这个项目不断推进和完善的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非常多的支持。首先呢，就是非常感谢我的学校又江民族医学院为我们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良好的创新创业平台还有科研条件，让我们的想法有机会可以从实验室里逐渐地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同时呢，我也是特别感谢我的导师曾红导师，在我们这个科研和项目推进的一个过程中，我们的导师不仅给予了我们专业上的指导，也帮助我们梳理研究思路，并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此从最初的科研探索到我们的这个项目不断的完善，再到后面竞赛答辩和成果展示，导师始终给予我们耐心和指导和鼓励。此外，我也非常感谢课题组的老师和同学们，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是很多人一起打比赛，然后就是慢慢的就是把这个最初的成果然后能展示给大家看。我觉得科研和创新创业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大家在实验讨论、项目完善和竞赛准备过程中都在互帮互助，共同努力，最终一步一步走向这个赛场。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而且我们看到的在台上的这个获奖项目呢，也是集体智慧的一个结晶。那么刚刚淑瑜呢提到了，就是是从实验室再到赛场的，那么其中你觉得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这个思维方式的一个转变。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实验室中，我们可能更多关注的是科研问题的本身，比如我们这个实验设计它是否严谨，数据它是否可靠，结果是否是具有这个科学意义。但是我们发现一旦到了这个创新创业的赛场，我们不仅要讲清楚我们做了什么，还要回答为什么做，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是未来有什么样的价值。所以从实验室到赛场其实是一个不断学习表达科研和转换科研的一个过程。另外一个挑战呢，就是时间和压力。因为我们这个科研本身就是需要长时间的一个积累，而竞赛呢它又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因此我们经常需要在实验、论文、项目材料和答辩之间准备，而且要不断的协调。
1: 我感觉你整个大学期间还挺忙的，就是不断的是在学业、科研还有就是竞赛当中去做一些积累学习，对吧？还有就磨练，不仅说是光进未来的这个项目，其实淑瑜呢还在多次的是在省部级还有校级的学术竞赛当中也获奖的。参加这些比赛对你做科研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0: 我觉得最大的帮助是让我不断地走出我的舒适区。我做科研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偏向于一个安静，然后也是需要长期投入我专注的一个过程，但是参加学术竞赛的话，就是需要把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讲给不同背景的人听，有可能我们研究的头头是道，但是讲述的时候别人听不懂呢，那我们这个也是需要注意到的。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真正的理解自己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完成实验。在准备比赛的过程中，我们还会不断的思考我们的这个科学问题是否明确，研究的创新点是在哪里呢，实验的逻辑是否完整呢。所以呢，这些反复梳理的过程其实也会反过来促进我们科研工作的深入。另外我觉得呢，比赛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通过不同学校、不同专业老师和同学交流，我能更接触到更多新的研究思路。当然我也一直认为它这个奖项只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果，真正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来的科研思维、表达能力和抗压能力。
1: 确实它考验的是一个综合能力。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想再问一下淑瑜一个问题哈，大学期间会不会让你特别的忙碌，就参加这么多的活动？
0: 确实是会很忙碌，但是我觉得我要是一闲下来的话，我自己也会给自己找点事干。我觉得说我做些这些事都是促进我本身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尽量不会让自己闲下来的。
1: 所以还是基于成长然后不断的去做

0: 更多的一个尝试。
1: 嗯，是。
0: 那时间规划顾得过来吗？
1: 就是也是看着时间流程来。
0: 嗯，
1: 做计划的话，我就会每一天就是会在我的本子上列我今天要干什么，明天要干什么，然后就根据我的计划本来进行一个协调工作。不过有时候确实你要是为了一个你很想要的东西，你必须去舍弃另一方面的，比如说时间或者是其他的事情，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不过还是看你个人的选择，你觉得哪一部分最重要，你就会选哪一个。
0: 所以还是排序它的一个重要性，另外呢去做一个取舍，对吧？同时也是做好规划。
1: 嗯，是的。
0: 你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人吧，就是对自己是有规划有预期的。
1: 是的，我是这样子的人，
0: 按着既定的目标去前进。
1: 对。
0: 那其实呢，我们刚刚是说到的，可以说呢是在学业当中的，或者说是在学习当中的舒云的一面。那另外的一面呢，其实你还挺多才多艺的，不单单是泡在了实验室里头，还会去参加像大学生艺术展演等等的活动，也拿过奖啊，三等奖。那还练过武术，喜欢画画和做手工，所以呢应该是一个非常饱满立体的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形象。那对于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是怎么看待的呢？
1: 我觉得一个人他不仅要有科研工作学习去支撑他，我觉得他应该还有点旁支，就是他的兴趣爱好。所以呢我觉得我的这些兴趣爱好的话，他可以就是支撑我走得更远。
0: 突然间感觉好像是一棵大树的这种根系，它可以很发达。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我学武术的话，主要是我大一大二期间参加我们学校的一个武术的协会。
0: 对于你学武术的这件事儿，我还是有点意外的这种感觉，因为看到舒云本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特别的娇小，需要保护的，但没想到你会主动的去选择武术。
1: 当时也是在舍友的一个鼓励下，然后去学的。
0: 其实可以感受到舒云应该是一个外柔内刚的，包括自己的内心还是挺坚强的。那对于跳舞这件事儿，自己也会非常的喜欢，对吗？
1: 对，但是跳舞的话是我今年一月份坚持到现在的，之前是没有接触过跳舞。然后这个也是得力于我同门的一个鼓励。我同门她是一个主体性非常强的一个女生，因为我之前会觉得说我需要别人陪着我去完成一件事情，但是我同门完全就不会，所有的事情她都可以一个人完成，
0: 非常独立。
1: 对，非常独立，而且主体性非常的强，只要是她喜欢她想干她就会去干。
0: 嗯，
1: 因此呢我当时学舞蹈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的犹豫，因为我怕我迈不开那一步嘛。
0: 嗯，
1: 然后后面我同门鼓励了一下我，
0: 推了一把。
1: 对，推了一把。然后我在她身边也是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就是被她的那些性格感染，然后我就自己去跳舞了，也是坚持到了现在。
0: 跳舞对于你来说似乎是一种释放压力的一个过程。
1: 对，我还挺喜欢跳舞的。现在
0: 刚刚舒云提到的就是形容一个人是主体性很强，我对这个词也非常的好奇，就是主体性很强是怎么理解？
1: 外界它可能会有很多的声音告诉你说你该怎么做，或者是社会的规训下会说你这个人就应该成长为什么样的人。
0: 嗯，
1: 但是主体性它强的人的话，他会觉得说我只要在不违法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我愿意将我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
0: 所以他有自己的活法。
1: 对对，
0: 而且非常的清晰。
1: 是，
0: 这点应该也是你非常希望成为的人。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呢舒云除了科研和艺术之外呢，也还参加了特别多的一个活动哈，像三下乡和青马工程。
1: 三下乡和青马工程主要是本科期间参加的。三下乡和青马工程它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让我更加的理解成长为什么，奋斗为了谁。因此在参加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我就有机会走入这个基层，然后接触到了不同的人群，也更加真实的了解到了社会的发展需要和基层群众的实际需求。作为一名医学生和科研工作者，我越来越觉得这个科研呢，我们不能仅停留于论文和实验数据上，科学研究它最终还是要回应社会的需求，为人类的健康和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0: 嗯，
1: 而青马工程呢，则让我进一步的坚定了理想信念，也让我更加理解青年人在新时代应该承受怎么样的责任。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一个人的成长他可能不能只能关注个人的成绩，更应该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之中。我也非常感谢国家和时代为青年成长提供了这样丰富和发展的机会，也感谢学校为我们搭建了社会实践、思想成长和服务社会的平台。
0: 嗯，
1: 正是在这一次次走出校园、走出社会的过程中，我开始更加的理解，我们青年人呢，他的成长可能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 更应该

0: 努力地让自己所学、所思、所做与国家需要、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联系起来。
1: 舒瑜呢是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当时知道了自己得到了这个荣誉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0: 其实我一开始报名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慌张，因为我感觉应该不会是我，但是我这个人就是凡是有项目啊，或者是竞赛，或者是需要报名的一些，
1: 都愿意去尝试。
0: 对，都愿意去尝试。
1: 嗯，
0: 因为我感觉有些事情就是你要是不迈出那一步，可能就没有任何的结果。那你迈出那一步呢，它可能就是会有结果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提交了材料。然后当时得到这个荣誉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吃惊，我身边优秀的人也非常的多，但是我也是抱着一种尝试的心态要去试了。
1: 得到了这个荣誉之后，这个感受可能会更加不一样了，它可能是一份荣耀，同时它也是一份责任。
0: 嗯，是的。我认为这个荣誉呢，自强它并不是说一个人永远都不会遇到困难，而是我们在面对困难、挫折和未知时候仍然愿意坚持向前。一路走来呢，我也经历过实验失败、科研压力，或者是比赛准备不顺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只能就是告诉自己，问题出现了就得想办法解决，今天解决不了就继续学习，慢慢积累，总会有所进步。
1: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想问一下你，就是你想对正在奋斗当中的学弟学妹说一句话的话，你会说一点什么呢？
0: 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会思考很久。
1: 嗯，
0: 因此我也是结合了我自己的一些实际的情况，还有长期来对自己的一个自我的审视，然后想到的。我想对正在奋斗的学弟学妹们说，可能当下的我们都需要和比较相处。
1: 非常好奇，就是把比较这个词儿给拎出来了。
0: 嗯，
1: 我们要和比较相处怎么理解呢？
0: 我觉得比较呢，可能是人性中很难完全避免的一部分。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之中呢，很难就是不去关注别人的成绩、进度和评价，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医学生，大家面临的压力都非常大。
1: 嗯，
0: 所以我认为我们医学生是一种低成本，然后沉没成本也非常高的，回报也非常晚的一个专业吧。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呢，我们就非常容易比较。但呢，这其实也并不需要刻意去否认，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个虚荣心和竞争意识和对外界给予我们认可的渴望，确实是能推动一个人去努力去突破自己的。但是关键可能不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些情绪，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完全被它支配。所以我最后还是想说的是，不要完全去拒绝于这个比较的心理，也不必因为自己有某一些虚荣心而感到羞愧。它可以成为我们推动前进的力量，但不能让它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所以呢，愿我们努力不仅仅是为了赢过谁，也不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在认识自己之后，依然愿意因为热爱、期待，还有内心真正想选择，然后去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大学生自强之星百色学子韦淑云聊了他的成长、他的坚持。淑云告诉我，一路走来，他遇到了很多愿意拉他一把的老师，于是带着这份好奇和敬意，我专程去到了他所在的学校，采访了他的研究生导师曾红老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儿走进校园，去听听曾老师印象当中的淑云是一个什么模样，也听一听一位老师心底最柔软、最坚定的牵挂。
2: 曾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今天过来的话呢，主要是想问一下淑云，请您介绍一下她在学校里头她的表现，在您看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3: 这个姑娘就是我总结的，就是有计划，然后呢，这个有目标，再加上听话、勤奋、按时按点。不拖拉，
2: 他也是从入学到现在，您也是一路看着他成长到现在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曾老师，就是您对于像淑云获得了大学生自强之星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您觉得对于他，或者说对于当代的大学生，他意味着什么？
3: 其实这是就是对学生的一个认可，也让旁边其他的这种学生看到，只要你努力，只要你付出，他总是有收获的。作为导师也是对他的认可，也是对老师培养间接的一个认可。我们培养的学生的定位就是说，他自己出去以后整个的一个思维框架不只是会做，他会去思考，然后去反思，然后哪些做得好，离开了我们以后他自己会写项目，会写文章，对整个文章的这个框架、实验方案他会有这个安排， 这样的一个技能。
2: 就是请曾老师也对淑云后边吧，就希望给他一些鼓励的话语。
3: 我希望加油努力吧，这个孩子还是比较优秀的。其实我也挺感动的，其实对他自己吧，也是对老师的一个认可。
4: 其实我们是老师是很舍不得，但是为了他们发展，我们还是极力的把他们这种推出去
2: 托举。
1: 从大学生自强之星的获得者韦淑云到他的研究生导师曾红老师，我们听到的不只是一个关于自强的故事，更是一段师生彼此照亮彼此成就的情谊。曾红老师的话语里有不舍，更有骄傲。他说教育是良心活，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祝福淑云带着这份爱与期待继续勇敢向前，也向每一位默默托举学生的老师致敬。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葵，我们下期再会。
5: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6: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5: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2点，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

0: 彩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1: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FM 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G-Funk Era Nelson。

0: 不如跳舞，朋友们一起动起来吧。好了，中午的12:04，欢迎大家锁定 FM105.2，我是小新。先问大家一个灵魂的问题啊，今天明明是周一，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感觉像周日呢？因为刚刚过去的调休啊，要周六上班，周日反倒过得像周六，所以呢，今天呢，有一种是周日的感觉。生物钟还没有切换过来哈，一睁眼呢，以为是不用上班的。生物钟迷路了没关系啊，调整好状态，好好的给自己一点缓冲吧。生活嘛，总有节奏被打乱的时候，但是日子依旧向前，不必焦虑，慢慢来，认真对待每一个平凡的午间，积蓄能量，继续出发。好了，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出门听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说到广西最近的天气呢，就一个字来概括啊，晴，晴还是晴。秋老虎悄悄地杀了个回马枪。根据广西气象台的预报呢，今明两天全区基本是维持晴到少雨的状态，气温持续走高。今天桂东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呢是到34-35度，明天呢桂东桂南的最高温呢也会达到34-36度左右。哎，还好哈，咱们右江区今天呢是21-33度。虽然呢这个最高温没有桂东那么的强，但是啊午后阳光暴晒。

这个体感呢也是有点热，昼夜温差拉大，一早一晚呢明显的转凉，所以呢咱们早晚出门哈、记得呢要这个穿薄外套，然后呢中午的这个时间出门要做好防晒补水。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目前呢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达到四级，属于高火险区域，大家进山游玩千万不要携带火种，注意森林防火。那我们一般以为寒露过后呢就该凉快了，但是没想到啊，秋老虎后劲儿这么足。这种晴热干燥的天气呢，家里要多开窗通风，也要做好皮肤的保湿补水。不要小看这十月份的太阳哈，天气变化，照顾好自己。好了，接下来继续来跳舞吧，跳什么舞呢？Disco， 来自于徐佳莹的 Disco 送给你。

0: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
1: 好了，12:12，现在是一个出行的高峰时段，来关注一下。

的就是车辆缓行当中。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的车辆呢，也是排到了锦华新天地的门口这儿了。六中的东门到江边二路，这个位置呢也是车辆比较多，而在富邦广场门口这里呢，车辆也是比较的密集。关注一下城东，主要是火车站门口接站处这里呢，车辆呢是有点多。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0%。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好了，今天首先抄的第一个重点呢，是即将开赛的环广西世巡赛，咱们白色赛道有哪些看点呢？这个喜欢骑行的、爱看体育赛事的朋友们，最近呢应该呢也是特别关注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那么10月15号呢，赛事要来到靖西道巴马赛段啊。那么这一条赛段呢，途经德保、田阳、田东，是本届赛事里程最长、看点十足的一段赛道。那么整条赛道呢，既有适合车手高速冲刺的平直大路，也有多处起伏爬坡的路段，观赏性拉满。车手们一路骑行，沿途可以饱览咱们桂西南独有的喀斯特峰林、金秋田园风光，还有壮乡村寨、红色文化、边关山水、民族风情融为一体。途经德保哈，有德保矮马；经过田阳，有布洛通文化；穿过田东，这片红色热土和芒果之乡的风光尽收眼底。广西世巡赛是国际顶级自行车赛事，那么这个赛道途经咱们百色多个县域，也让全国观众看到咱们百色的山水魅力。赛事期间相关路段呢会有临时交通管制，那么打算出门的朋友们呢，就可以提前留意这个交警部门发布的通行提示，合理规划出行的路线。当然如果呢这个有时间哈，这个可以到沿线，就是赛道的沿线，为车手们去加油助威，感受一下顶级赛事的速度与激情。

0: 国庆黄金周呢已经落幕了，现在呢正是错峰出游的黄金窗口期，机票价格迎来大跳水。从南宁无锡国际机场出发呢，多条国内热门航线的票价低至2到4折，性价比很高。如果呢还有假期哈，这个可以考虑一下。那不少的热门旅游城市，像成都、重庆、长沙、西安、厦门，从南宁出发呢，折扣的力度呢很大，和国庆期间动辄全价票相比呢，现在出行能省下不少的路费呢。打算这个错峰游的朋友，这个时间呢很适合安排，因为呢这个天气呢又舒服，是吧？避开人潮，游玩体验会更好。当然，虽然机票呢折扣低，但是呢燃油附加费呢已经上调了。
1: 无所谓，永远还是。
0: 从10月10号的0点起，这个国内航线客票出票的就是燃油附加费的新标准。成人旅客800公里及以下短途航线的是每段燃油附加费50元，相比之前呢涨了10块钱；800公里以上的是每段90元，上涨了20元。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

0: 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惊喜，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城严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1: 北京时间12:30，
2: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4: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欢迎收看经典的把耳朵叫醒，现在12:34，你的耳朵清醒了吗？又到了这个午休时间了，可能耳朵呢就慢慢的要过渡到一个午休的状态。好吧，那么现在呢来关注一下路况的信息。盘马二街路施工路段的进城方向目前呢是正常通行的，但是出城方向的车辆呢是有点密集缓行。那但是呢相比之前呢已经好很多了哈，这个保持耐心就好了。然后呢在老城区这里啊，首先呢是右一附院门口双向车道呢也是拥堵的。在银墩的十字路口这里啊，就是往四零中心城方向的车辆呢也是有点多。向阳路和中山一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下坡的，就是往蘑菇亭方向呢也是有点车辆密集。东风呢是市议院门口出城方向的车辆排到了锦华新天地，同时呢在东风菜市门口这里呢车辆也是还是有点多。好了，再来说说天气哈，这两天呢维持晴到少雨的状态，气温呢持续走高。今天呢右江区呢最高温呢是33度，相对来说呢还好一些，因为呢这桂东桂南的最高温呢甚至会达到34、35度。早晚的温差呢是比较大的，但是午后呢阳光还是比较的强烈，体感呢燥热。咱们呢出门呢还是得做好防晒的工作，而且呢要注意补水。好了，一些温馨的生活提示之后，听首老歌吧，来自于陈明真，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那接下来说说大家关心的工资啊。最新的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已经公布了，看看广西是多少。先看一下整体的啊，人社部发布截至今年10月1号的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数据显示，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是2740元，在全国月最低工资里面是排在了首位。北京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是27.7元，也是全国最高。那咱们广西呢，分有三档标准，一类地区月最低工资是2200元，小时最低工资22.4元，包含南宁、柳州、桂林等城市城区以及东兴市。二类地区月最低工资是2040元，小时最低工资20.7元，咱们百色城区呢就在这一档。三类地区月工资就最低工资是1870元，小时最低工资19元。一些朋友呢可能会关心啊，就是最低工资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指劳动者在正常提供劳动的情况之下，用人单位支付工资，剔除加班费、特殊津贴之后，不能低于这个标准。最低工资包含个人缴纳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和公积金。那如果大家发现单位发放工资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可以向劳动部门维权。大家也可以对照一下自己所在地区的单位，做到心中有数，维护好自身的劳动权益。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今天呢是10月12号哈，这个距离双十一电商大促是越来越近了。一些朋友呢已经开始就要挑选一些商品放进购物车了。商务部等七部门呢近日印发通知啊，这部署品质电商五优行动，专门是针对像618和双十一这种大型消费节点，加强规范，打造放心的网购环境。这次品质电商五优行动5个方向分别是：平台品质推优、商家品质创优、消费者品质择优、丝路电商品质征优，还有强化品质监管互优。文件明确提出要整治电商无序低价内卷，纠治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这类营销套路，规范平台佣金、商家评级规则，持续打击刷单、炒信等虚假宣传行为。简单来说呢，就是往年大促里常见的先涨价再打折、虚假最低价、刷单、刷好评这些套路呢将被重点整治。平台流量推荐不再只看低价，会把商品的质量、口碑、信用纳入评价体系，引导大家理性择优消费。那么今年双十一哈，大家不要被夸张的低价宣传冲昏头脑，下单之前看清商品的详情，售后的条款，理性囤货，按需消费，守住钱包。

0: 二朋友圈，让好心情每天照常营业。
1: 嗯，今天呢有多少人尝试去登录霸王茶姬的小程序想点单呢？今天呢这个热搜呢其中就有霸王茶姬小程序崩了这个话题哈。霸王茶姬为了庆祝品牌代言人郑钦文中网夺冠，推出全场饮品买一送一的限时福利。那么活动上线之后呢，大量网友涌入官方小程序下单，访问量瞬间暴涨，小程序直接崩溃。不少用户打开页面反复提示茶友们太热情啦，请稍后再试。小新也试了一下，真的是怎么都点不进去。有线下门店的店员说啊，门店爆单了，开店短短几十分钟，等待制作的订单呢就堆积几百上千杯。刚才呢小新呢也是试着上去看了一下，比如说呢咱们环球的这个门店哈，目前正在等待制作的就有1000多杯，天哪！今天想要喝上这口茶真的是挺不容易的。那么品牌方呢回应说啊，目前小程序正在抓紧修复向茶友致敬，本次买一送一福利仅限品牌官方。

方小程序下单，第三方外卖平台和线下直接到店点单是不能享受这个优惠的。这口奶茶可能今天呢有点难喝上，但是咱们喝爷爷泡的茶吧，或者自己泡也可以哦。

0: 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护好线才能用好电，通好话看好节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6: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心中空。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3: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4: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

0: 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1: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0: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啊，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1: 啊，真的假的呀？
0: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那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1: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呢。
0: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You want to name all of them right now? All right.
1: 海底总动员是一部由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并于2003年由华特迪士尼发行的美国电脑动画电影。故事的主角是一对可爱的小丑鱼父子，鱼爸爸马林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在一场意外当中，妻子珊珊和大部分孩子都被鲨鱼吃掉，只剩下唯一的儿子尼莫。他们一直在澳洲外海大堡礁中过着安定而幸福的平静生活，但在那巨大的打击之后，鱼爸爸马林一直谨小慎微，行事缩手缩脚。虽然已经身为人父，却丝毫不会影响他成为远近闻名的胆小鬼。也正因为这一点，儿子尼莫常常和马林发生争执，甚至有那么一点瞧不起自己的父亲。直到有一天，在父亲马林的不信任眼神当中，尼莫游向了停在海上的游轮底部。正当尼莫返回的时候，却被潜水员捉住了，并将他带到了澳洲悉尼湾内的一家牙医诊所。在大堡礁的海底，心爱的儿子突然生死未卜的消息，对于鱼爸爸马林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尽管胆小怕事，如今为了救回心爱的孩子，马林也只能够活出去。他决心跟上澳洲洋流，踏上寻找自己儿子的漫漫征程。虽说已经是下定决心，但这并不代表马林可以在一夜之间抛弃自己懦弱的性格。途中和大白鲨布鲁斯的几次惊险角逐，很快便令他萌生退意，险些使父子重聚的希望化为泡影。但幸运的是，马林遇到了来自撒马利亚的蓝塘王鱼多利。多利是一只热心助人、胸怀宽广的大鱼。虽然严重的健忘症常常搞得马林哭笑不得，但是有多利在身边作伴，却也渐渐令马林明白了如何用勇气与爱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也懂得了一生当中有一些事情的确是值得自己去冒险、去努力的道理。就这样，两条鱼在辽阔的太平洋上的冒险，使他们交到了形形色色的朋友，也遭遇了各式各样的危机。而鱼爸爸马林也终于克服万难，与儿子团聚，并安全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过去那个让自己儿子都瞧不起的胆小鬼马林，经过这次的考验之后，成为儿子。

眼中真正的英雄。一场亲情团聚的大戏就此在充满泪水的眼睛中落下了帷幕。影片的叙述视角别具匠心，让我们学会以鱼类的眼光看待人类，不仅妙趣横生，而且也极具现实意义。通过这个故事，不仅表现了奇幻的海底世界，让小孩和大人一起热爱海洋。看海底总动员不需要准备任何东西，让这一片蔚蓝的海洋戳起我们发现童真的双眼，带着一颗亮晶晶的童心上路，这就够了。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这里是。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我这样的人，如果没有体重，能压得住美貌吗？有人问我皮肤为什么这么黑，哼，真搞笑，一白遮百丑，你白是为了遮丑，我又不丑。
3: 姐姐是一个大美女。
2: 每次面对美食，我都告诫自己，吃多了会死，但结果证明，我根本不怕死。一分钟有多长？这要看你蹲在厕所里，还是等在厕所外。
4: 救命啊！
2: 据我观察，凡是还说我不以金钱论成败的，都是没钱的。
3: 唉，
2: 什么叫跟对人才能做对事？到菜市场买菜，跟在大妈后边，等大妈经过激烈的还价之后，你说，老板，我也来两斤。人生四大悲剧：能力配不上梦想，收入配不上享用，容貌配不上矫情，见识配不上年龄。有生之年，我希望别人用这三句话来羞辱我。你怎么瘦成这个鬼呀？你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有个好对象了不起啊？喝酒之后不再胡言乱语，不哭不闹，不乱吹牛，不瞎打电话，不乱发微信，能做到这五点的人，你喝什么酒啊？浪费钱。
3: 好啊。

0: 如果突然想谈恋爱。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八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6.5.1白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1: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2: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3: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2: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1: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2: 百色零距离。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连日来，我市持续开展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宣讲专场报告会，宣讲团分领域、分行业，走进机关单位和边境一线，推动党代会精神走深走实，入脑入心。金秋百色果满枝，精深加工助增收，特色产业正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那波山歌引客来，艺术专家探寻边境民族音乐之美。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罗汉庆、黄兆民报道。连日来，我市持续开展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宣讲专场报告会，宣讲团分领域、分行业，走进机关单位和边境一线，推动党代会精神走深走实、入脑入心，凝聚起推动百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10月9号，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宣讲报告会走进市农业农村局，围绕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就百色未来五年发展提出的一个突破、五个经济、五个提升的奋斗目标。报告会针对构建百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深化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全面从严治党，这九大重点任务进行解读，阐释了实现一区一市一枢纽战略部署的基本路径。报告会同时结合百色的农业农村工作，在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提出了重点引进精深加工龙头企业、农产品加工业向产业园区集聚、提升农产品综合加工转化率为重点的工作思路。10月10号上午，百色市宣讲团成员、市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万立明到百色边境管理支队开展学习贯彻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报告会。宣讲围绕回望五年辉煌成就、精准研判发展大势、锚定未来发展目标、狠抓落地落实四个部分，系统解读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结合边境管理工作，宣讲会提出要以政治引领定向领航，以底线思维防险除患，以实干履职服务大局，以为民初心深耕基层，把学习成果转化为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惠民生的务实行动，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聆听报告后，明警表示将深学笃行党代会精神，忠诚履职，实干担当，奋力谱写新时代百色边境治理现代化新篇章。百色边境管理支队边境管理处民警邓敦宇：
4: 我们要把党代会精神铭记在心中，带着问题下一线，时刻守好边境安全，巡边更细一点，该严的卡口严到底，对群众更暖一点，该便民的通道快起来。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金秋时节，百色大地果香四溢，西林1.82万亩金秋砂糖橘抢先上市，苹果市四塘镇澳洲坚果喜获丰收，靖西市百色首个澳洲坚果深加工生产线投产，从果园到车间，从鲜果到精品， 特色产业沿链补链助农增收，绘就一幅秋日丰收图景。金秋送爽，菊香满园。素有中国砂糖橘之乡美誉的西林县，1.82万亩金秋砂糖橘陆续成熟，抢先上市。相比普通砂糖橘，金秋砂糖橘可提前一个多月抢占市场，有效填补秋季柑橘市场供应空白。在西林县古丈镇各果园里，果农忙碌采摘、分拣、装筐。广西西林太原果业开发有限公司加工车间内，智能分选设备高速运转，恒温保鲜，封箱装盒，优质生态橘果直达全国消费市场。广西西林太原果业开发有限公司加工厂厂长韦正海：
5: 金秋砂糖橘是我们本地超市优秀品种，每年这个气候抢先上市，市场贡献大。
0: 特色产业丰产丰收，也为群众搭建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平台。正值采收加工关键期，太原果业吸纳大量周边村民就地务工，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务工群众郑赛玲：
6: 我在这里工作，又可以领到工资，又是在家门口，我觉得很方便。
0: 西林的橘香未散，苹果市苏塘镇的澳洲坚果又迎来丰收采收季。走进苹果市苏塘镇澳洲坚果产业示范基地，连片坚果树郁郁葱葱，青翠饱满的坚果缀满枝头。基地坚持党建引领，推行党组织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发展模式，优选贵热一号澳洲坚果嫁接苗木，配套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科学化标准化的管护，为稳产丰收筑牢根基。基地负责人韦炳辉：
7: 我们四塘澳洲坚果基地种植面积约为300亩，我们的澳洲坚果今年采摘下来之后是直销往南宁，今年的总产量为15吨左右，总的产值约为12万元。
0: 坚果产业的稳步发展，不仅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也为周边群众提供果园管护、果实采收等就近务工岗位，吸纳村民脱贫户就地就业、就近增收，切实将生态林果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苹果市苏塘镇群众李女士：
8: 我们在家门口就能生收，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0: 苹果市苏塘镇党委书记农红林：
9: 下一步我镇将依托澳洲坚果资源优势，结合农文理，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镇新发展奠定扎实的产业基础。
0: 在这个秋天，澳洲坚果的丰收喜人景象同样在边境小城靖西上演。连日来，靖西市地州镇3000多亩澳洲坚果进入集中采收期，连片坚果林硕果缀枝，工人们趁着晴好天气采摘、装袋、装车，忙碌身影穿梭林间。靖西市地州镇隆昌澳洲坚果基地负责人黄朝峰：
10: 当前坚果基地已经进入采收期，采收周期大概为1个月左右。我们基地每天用工70余人，务工群众一天工资200到300元不等。今年预计采收坚果300吨左右。
0: 小坚果如何从丰产走向丰收？靖西市补齐加工短板，给出新答案。以往白色市域内澳洲坚果以种植鲜果出其外销为主，存在加工链条短、储运损耗大、产品附加值低等痛点。为破解产业瓶颈，靖西市在地州镇怀敏村建成白色市首个澳洲坚果深加工生产线，实现采收、运输、加工无缝衔接，鲜果经自动化脱皮、清洗、恒温烘烤、智能分级，再进入无尘车间精细加工、风味调制、精品包装，实现就地加工、就地增值。靖西福城夏果食品加工有限公司负责人钟腾果：
11: 加工厂一季可加工200吨青皮果，产品价格参照国际市场行情，每吨在18000左右。目前产品主要销往湖南、浙江、上海等地，下一步加工厂还要根据客户的订单需求，开展个性化口味，持续深化精加工与包装工序，不断扩展市场。
0: 深加工沿链补链，让坚果价值跃升。靖西市地州镇创新推行村党支部加公司加农户抱团发展模式，整合5个村集体。

0: 以经济资源构建土地流转租金加基地务工薪金加入股分红股金三重增收体系，村集体经济每年稳定增收20万元以上，金秋百色，果园丰收，链条延伸，群众增收，特色产业正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再来关注纳坡的消息，纳坡融媒记者韦莹先报道，10月7号至8号，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艺术人才培训资助项目“新时期多民族音乐评论艺术人才培训采风团”走进纳坡县，探访国家级非遗纳坡壮族民歌，近距离聆听边境山野歌声，探寻本土山歌活态传承的密码。此次采风以纳坡山歌为核心，旨在深入挖掘记录当地民族音乐的当代传承与创作实践，助力地方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播与推广。期间，采风团一行实地参观了纳坡县博物馆，沉浸式了解纳坡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全面探寻纳坡山歌的艺术魅力。随后，采风团走进纳坡壮族民歌周末山歌班，与国家级非遗项目纳坡壮族民歌代表性传承人罗景超等12位民间艺人面对面交流，艺人现场演唱了《过山腔》《虽敏》《妮迪亚》《请仙调》《春牛调》《盘瑞调》6个纳坡山歌代表性曲调，原汁原味的民间音律让师生们直观感受到不同曲调在演唱场景、旋律特征和情感表达上的鲜明差异，让他们对纳坡山歌的独特艺术特征与活态传承现状有了更为直观且深刻的认识。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音乐学系主任李建军：
1: 纳坡县呢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有优秀的音乐文化。那么我们这个项目啊，一共有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的45位学员，那么他们都是优秀的音乐工作者。他们有的是来自于高校，有的呢是音乐的博士生。那么我们今天呢参观和观看了纳坡县优秀的历史和灿烂的音乐文化，那么相信我们今天的收获会对未来他们的科研教学以及他们的音乐事业都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想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班的一个宗旨，也是我们这个新时期每一位文艺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使命。
0: 此次采风活动不仅为国家级艺术人才培训项目的学员们提供了丰富的一手学术素材，也为纳坡优秀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搭建了良好平台。未来这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音乐工作者将把纳坡声音融入科研与教学，让更多人听见纳坡山歌，共同助力地方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赵月、黄天松报道。10月9号上午，百色市第一小学2026年科技节现场竞赛全面展开，陀螺、纸桥承重、无人机足球、自制小车竞速，多项兼具科学性与挑战性的项目同步开赛，参赛学生在动手实践中展开激烈角逐。本次科技节以更续红色星火、少年科创筑梦为主题，分为暑假作品评比和现场竞赛两个板块。暑假期间，学生完成了科幻画、科学小发明等静态作品。当天进行的现场竞赛设置了铁丝陀螺、纸桥承重、自制小车竞速、纸青蛙跳远、机器人竞赛、无人机足球、弹射滑翔机、橡筋滑翔机滞空赛共8个项目，更加注重动手能力、工程思维和团队协作。在无人机足球项目中，选手需要通过遥控器操控无人机，在规定时间内不断绕行至两边的球门进球，以进球数量取胜。这不仅考验操控精度，更考验临场应变和心理素质。学生韦红进：
2: 我觉得我的表现很好，为了这个项目我已经准备了大概一个多月了，我对我的成绩非常满意。我感觉我进球的时候最好，因为我没有一个动作是多余的，节省了很多时间。因为我非常喜欢科技类的活动，我还愿意参加。
0: 在自制小车竞速区域，参赛选手利用废旧材料和简易工具自主设计并组装动力小车，从车身结构到动力装置，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反复试验和调试。学生黄艺林：
3: 我们参加这个小汽车竞赛，我觉得这个比赛最好玩的地方在于拼接我的小车。我会参加，因为我觉得很有趣，让我感觉科技就在身边。
0: 依据不同年级的认知水平和动手能力，学校分层设置了比赛项目。低年级侧重观察与表达，中年级侧重动手与制作，高年级侧重创新与应用，形成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培养路径。百色市第一小学副校长黄吉友：
4: 比起获奖名次，我们更看重科学精神的浸润。我希望科技节过后，孩子们能保持探索生活的热情，遇到问题愿意动手试一试，不只是完成一次比赛或者一件作品，而是把敢于想象、乐于实践的习惯保留下来，将爱科学、敢创新的种子埋进心里，把探索思想运用到今后学习生活当中。
0: 从暑假的构思创作到今天的现场比拼，这场科技节带给参赛学生的是一次完整的科学实践体验。当孩子们愿意为一个细节反复尝试，为一道难题不断钻研，科学探索的种子就已经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再来关注西林的消息，西林融媒记者王胜湘、通讯员杨昌龙报道。一面锦旗，一份谢意，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10月7号下午，西林县群众田小华和家人一起来到西林县公安局城中警务站，将一面锦旗送到警特巡大队民辅警手中，以此感谢警方快速出手，暖心相助，成功找回走失孩子。10月1号，西林公安接到报警，一名孩童独自走失，孩子年纪尚幼，无法说清家庭信息，家属一时难以找寻。警特巡大队值班民辅警杨昌龙、陈真芳、苏信、韦成华、岑新港接警后，立即兵分两路开展工作。三名民辅警拿着孩子照片，沿街商铺、菜市场逐户走访摸排，广泛征集线索，寻找孩子家人。另外两名民辅警留守警务站，细心看护安抚孩子。经过30分钟争分夺秒的搜寻，民警顺利联系上孩子家属，将孩子平安交到家人手中。
5: 谢谢你们了，帮我交到神奇
6: 了。来奶奶
5: 了，谢谢你们了。
6: 来奶奶，好。小乖带好点啦，不能去弄很危险呢。
0: 虚惊一场的家属始终记挂着这份暖心守护。10月7号下午，田小华带着家人专程来到城中警务站，把锦旗送到民辅警手中，当面表达感激之情。西林县群众田小华：
7: 因为那边小孩跑出来，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跑出来了，然后你们公安去帮我们找到，然后每家每户去问了，然后再找到我们那里，我们才知情。所以说太感谢你们了。我知道的时候那个脚都是抖的，当时都是蒙圈的，因为小一下听到小孩不见的话，心里面是很着急的一种感觉。所以说听到你们过去的话，小孩在那里的话，那心里面就相当有放下一点了。
0: 一面锦旗承载着群众的认可，30分钟紧急搜寻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暖心守护。警民同心，温情常在。民辅警用快速行动守护孩童平安，用点滴坚守筑牢辖区平安防线。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10月10号，百色市西北五县第25届老年人体育协作赛凌云赛区进入比赛日，气排球、乒乓球、门球、地质球四个项目同时开赛。凌云、龙林、西林、乐业四县及贵州省黔西南州望谟县共6个代表团参赛。10月10号，在寓意十全十美的美好日子里， 靖西市在龙潭大草坪举办文明新风集体婚礼。活动当天，靖西市民政局婚姻登记户外领证点也投入使用。户外领证点跳出传统登记窗口的局限，把颁证仪式和文旅休闲巧妙融合，

0: 让婚姻登记不再只是简单的手续办理，更是一堂生动的文明婚恋教育课。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3: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一次礼让，
1: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2: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3: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6: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5: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6: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7: 给我！
5: 听百色，听百色。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砌砖能砌多高呢？这个高不是墙能垒多高，是一个年轻人能走到多高。22岁的黄瑞强给出的答案是世界之巅。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来自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的青年教师黄瑞强夺得砌筑项目金牌，这是广西选手首次代表中国参加世赛，也是广西在这项赛事上的首枚金牌。随着他站上最高领奖台，中国代表团在这个项目上的连冠纪录延续到了第5次。而划定这枚金牌成色的不是欢呼声，是1毫米。砌筑是单人赛。

0: 却一点也不简单。看懂图纸，放样定位，切砖、砌墙、抹灰、勾缝，最后清理现场，每一环都直接计分。最要命的是精度，墙体的垂直度、平整度、方正度，误差都要控制在1毫米以内，超过就扣分，差得多了直接零分。有裁判打过一个比方，第一批砖只要偏0.5毫米，整面墙就会明显倾斜。更难的是盲题，图纸赛前无人知晓，考的是识图、放样、规范、质控和时间把控。时光回到2019年，黄瑞强手里拿的不是奖牌，是一张并不漂亮的成绩单。2004年出生的他，中考失利后一度陷入迷茫。15岁走进长沙一所中职学校学建筑工程施工，第一次体会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成就感。课堂练切割配砂浆，课后一头扎进实训场，对着图纸一遍遍调精度，手指磨出厚茧也不肯停手。凭着这股劲儿，他进了砌筑集训队，一练就是3年。2023年，19岁的他拿下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砌筑项目冠军，多个评分点，零误差。夺冠那一刻，他说预料之中，下一秒却红了眼眶。那句话背后是数不清的凌晨和磨破的手掌，可真正的坎还在后面。冲击第47届世赛的集训选拔，他失利了，不是输给对手，是自己被挡在门外。他一度想转行去做了安全员，不到半年的时间还是放不下手里的那把气刀。后来他南下广西，成为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的实训教师，以教师身份第二次向世赛发起冲击，每天训练超过12个小时，和教练团队模拟上百种工况应对盲题。最终他在中国集训队最终考核中拿到了第一名，也正因此拿到了通往上海的入场券。从长沙的中职实训场到广西的讲台，再到上海的领奖台，他走了7年。黄瑞强说，砌筑不是简单的搬砖，而是用双手和匠心搭建的艺术。而这句话的现实分量更重，砌筑是建筑施工的基础环节，灰缝填补时墙体偏移，留下来的就是墙体开裂、饰面脱落、隔音和防水一并打折。所以赛场上的1毫米从来不只是赛场里的标准。这枚金牌也接过了中国砌筑项目的接力棒。2017年，梁志斌夺得我国在这个项目上的首枚金牌。此后陈子峰、吴远洲、鲍方涛先后在第45届世赛、2022年世赛特别赛和第47届世赛上夺冠。如今黄瑞强再度登顶。5场比赛，5个不同的名字，接力的是同一把气刀。如今这把气刀交到了一个22岁的年轻人手里，而他递出去的不只是一把气刀，还有一个标准，1毫米。实训教室里那些还没上场的年轻人正在等着接过他。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听百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如果你遇到临时停电，手边又没有手电筒，该怎么办呢？网上流传肥皂应急灯靠谱吗？我帮你试过了，效果不错。我们在肥皂上面扎一个小孔，把棉签插进孔里，点燃棉签头，就可以当作简易的光源。其实呢，它的原理也很简单，棉签燃烧，肥皂本身可以慢慢融化，皂液呢会给棉签持续提供可燃物，可以延长燃烧时间。但是在这里要重点提醒大家，这个东西呢属于明火，一定要高度注意防火，远离纸张、窗帘等易燃物，人不能离开，用完务必完全熄灭。那家里有小孩的不要拿来玩，只能是万不得已应急短暂使用，不能代替正规照明。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 FM106.2
1: 资讯抢先听。
2: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于10月13日鸣枪开赛，距离开赛仅剩一天，来自全球各地的职业车队将在广西开启6天高强度竞速比拼。百色参与重左、靖西、靖西、巴马两大赛段半赛工作，目前百色赛道整治修复全部完工，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百色融媒消息，近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关于通报表扬2026年1至7月地质灾害成功避险案例的通知，对全国地质灾害成功避险典型案例予以通报表扬。此次全国共有370起案例入选，其中广西58起、我市乐业县花坪镇运赖村雅英屯滑坡成功避险等17起案例上榜，入选数量位居全区第一。广西新闻网消息，国庆假期期间，北部湾港集团下属北部湾港股份钦州码头江海联运作业高效运转，经平陆运河进出的江船货物昼夜吞吐量单日最高达6.78万吨，创下运河通航以来单日作业量最高纪录，平陆运河江海联运通到效能加速释放。新华网消息，记者日前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目前生产销售无3C 认证充电宝的违法违规行为已经得到明显遏制，生产经营主体的合规意识普遍提升，目前集中整治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监督检查充电宝生产企业425家，销售市场1496个，店铺5.56万家，共享充电宝及网售充电宝81.2万个，发现问题线索395件。人民网消息，10月11日，作为连接广东省珠海市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重要民生通道，拱北关闸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比2025年提前14天。日益繁忙且便利化不断提升的拱北关闸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硬联通、软联通不断提速的缩影。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1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岁月如歌》。这首歌的动人之处在于它讲透了所有人都会经历的人生常态，挚友会分道扬镳，恋人会从热烈走向平淡，曾经笃定的美好会慢慢露出残缺的一面，但是我们不必为了逝去的关系遗憾，那些共同经历的时光能够在如歌的岁月里重新找回当初的纯粹与热忱。下首歌来听王赫野带来

中因为多疑而产生的犹豫和纠结的情感，但是没有对这种多疑进行批判，反而把这种恋人内心的小忐忑变成了亲密关系里双向确认心意的温柔过程，让这首歌曲的情感表达更加的有温度和共鸣感。下一首歌来听曾比特带来《我不是丘比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比特带来的《我不是丘比特》。这首歌把自己定位成为爱情里的旁观者，而非被爱神眷顾的幸运儿，精准戳中了每一位在爱里等待付出却屡屡落空的普通人心境。曾比特本人也曾经解读过这首歌曲，他说，最终哪怕被拒绝，有努力的去爱过，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意义。天空，下一首歌来听单依纯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单依纯带来的《萤火虫》，这首歌是电影《误杀二》的片尾曲，也诠释了这部电影的故事内核，呼应片中的父亲为救儿子性命以一己之力对抗不公体系的情节，表达了父爱赋予普通人对抗黑暗的力量和信念。下首歌来听池里乌布带来月光落故乡。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池里乌布带来的《月光落故乡》。这首歌是一首思乡主题的歌曲，但和很多传统的思乡曲不同，它精准抓住了当代年轻人的成长心境。年少时一心向往外面的世界，等在异乡经历过漂泊之后，才发现记忆里的故乡月光才是能够治愈所有疲惫的精神原乡，让不少在外打拼的游子深有共鸣。

0: 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4: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6点。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105.2，
1: 资讯抢先听。
2: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连日来，百色市分批启动居民用户燃气设施老化更新改造工作。此次改造涉及龙井片区19个小区13466户居民，改造资金来源于上级补助资金、国债资金等多渠道。改造内容包含户内4件套、物联网燃气表、燃气报警器、自闭阀、波纹管，全部免费更换，不向居民收取任何费用。百色融媒消息，近年来，百色职业学院以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五大振兴为抓手，大力帮扶纳坡县、城乡镇、果仁村、者兰村。该校持续选派4名党员驻村，连续8年拨付产业帮扶资金，扶持果仁村肉牛养殖产业、者兰村蛋鸡养殖产业，推动村集体经济项目孵化壮大，实现村集体与村民双增收。此外，该校扎实推进党建联建共建、文化交流、农村技能培训等工作，全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广西新闻网消息，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获悉，国庆假期期间，广西房地产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全区14个社区市在售楼盘累计到访客户近2.6万组，新建商品房成交面积超42万平方米，成交金额超27亿元，成交套数、面积、金额均较去年同期增长30%以上。新华网消息，在刚刚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她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第一个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级别赛事冠军。今年是郑钦文连续第4年出战中网，此前她在该项赛事中的最好成绩是2024年的4强。人民网消息，工信部等4部门10日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业内普遍认为，4部门发布的新规是对速成车说不。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1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柏豪带来的《陈某》，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程环带来《临时伴侣》。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程环带来《临时伴侣》。程环克制的声线，把那种清醒的看着感情走向终结的无力感传递得格外戳人，让不少听众都非常容易地在歌声里找到自己的情感投射。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喜欢一个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喜欢一个人》，轻快温暖的节奏表达感情中的两个人，即使生活方式不同，也能够彼此欣赏，互相陪伴，给人一种积极快乐的激励。下首歌来听 Bye Two 带来《当你望向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白兔 带来《当你望向我》。这首歌是 白兔 沉淀多年后交出的一首极具代表性的治愈系华语流行情歌，精准复刻了恋爱关系当中青春恋爱里最纯粹的心动瞬间，是他们标志性甜美风格的一次成熟回归。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赵乃吉带来遗憾原来那么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赵乃吉带来遗憾原来那么长。这首歌聚焦失恋后漫长的遗憾与念念不忘的情绪，赵乃吉细腻克制的唱腔把遗憾的怅然感传递得很有代入感。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北京时间16: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10月10日是第。

0: 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我国宣传主题为悦纳情绪，心有阳光，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联合百色市图书馆和美社区开展细线主题活动。 以座谈会、图书捐赠、公益宣讲、健康义诊等多元形式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消除心理疾病并耻感，为市民送上家门口的心灵关怀。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田阳区坡洪镇新建村组织村民采摘新鲜青椒，准备外运销售。 近年来，该区蔬菜产业不断壮大，蔬菜年种植面积在40万亩以上，其中秋冬菜种植面积约35万亩。广西新闻网消息，10月10日，由中铁十六局承建的合站高铁广西段全线最长桥梁县道226特大桥连续梁顺利浇筑完成，为项目稳步推进奠定坚实基础。 合站高铁正线全长约19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包银海通道和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建成后将对扩充广西沿海铁路运输能力、优化完善区域铁路网布局、推动北部湾城市群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新华网消息，10月12日，水星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东大距，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水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常年隐匿在日光之中，素有太阳系最难捕捉行星之称。本次水星距较达25度，但日落实地平高度不足10度，属于现实天象。 日落后半小时为最佳观测时段，前后一周均可尝试，需选通透晴天，避开建筑树木遮挡。切记要等日落后再用望远镜，严防直视太阳损伤眼睛。人民网消息，10月1日起，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在全国正式实施。 政策发布次日，工农中建交邮储等6大行分别发布公告，积极推进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落实。各家银行重申了政策提出的三条硬杠杠：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所购住房建筑面积在120平方米以下（含150万元）以下（含150万元）。
1: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1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 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孟慧圆带来的《看见你》。下一首歌来听张韶涵、范玮琪、郭靖带来《微笑的起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韶涵、范玮琪、郭靖带来《微笑的起点》，三位女歌手的合唱唱出了一种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即使生活有风雨，也希望大家能微笑面对。下一首歌来听谢安琪《邻家乐妈》。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谢安琪带来《邻牙勒马》。这首歌聚焦的是环保主题，提醒大家在追求发展的同时，及时停下脚步，守护共同的生存家园。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陈楚生、王赫也带来《不如回家喝自来水》。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楚生王鹤野带来的《不如回家喝自来水》。这首歌是两位歌手在音乐综艺节目里合作演绎的歌曲，以幽默的歌名和轻松的旋律，唱出了一种放下执念、回归简单的生活态度，把洒脱和自在唱得格外有趣。下一首歌来听夏日入侵企划带来第10001次告白。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夏日入侵企划带来第10001次告白。那本期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丽晓，我们下期再会。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7点，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百色市西北五县第25届老。

0: 年人体育协作赛凌云赛区进入比赛日。气排球、乒乓球、门球、地质球四个项目同时开赛。凌云、龙林、西林、乐业四县及贵州省黔西南州、望谟县共六个代表团参赛。百色融媒消息，金秋时节，百色大地果相似意。西林1.82万亩金秋砂糖橘抢先上市，苹果市四塘镇澳洲坚果喜获丰收，靖西市百色首个澳洲坚果深加工生产线投产。从果园到车间，从鲜果到精品，特色产业沿链补链，助农增收，绘就一幅秋日丰收图景。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在南宁至大兴高速公路十部段，工人们正加紧高架桥桥墩施工。该公路全长100.7公里，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后，南宁市区到德天瀑布、海外侨胞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光辉历程。人民网消息，在日前闭幕的第20届亚洲运动会上，中国体育健儿交出了一份令祖国和人民满意的答卷，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共计341枚奖牌，连续12届亚运会位居金牌榜首位。从巴黎奥运会到米兰冬奥会，再到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创造境外参赛最好成绩。每一次突破都是建设体育强国征程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我国竞技体育持续深耕备战的成果。一起
1: 来，嘟嘟鼠呀嘟嘟脚，我们一起动起来。健康日记，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进入秋季之后，很多朋友会明显感觉身体发干，皮肤起皮，其实我们的眼睛也会换季缺水，一到秋天啊，就容易出现眼睛干涩、发痒、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的情况。不少人呢，以为只是普通视疲劳，这其实是秋季干燥引发的干眼表现。秋季空气湿度下降，风力增大，昼夜温差明显，是眼部不适的高发时段。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秋季如何科学护眼，远离秋燥伤眼。正常情况下，我们的眼睛依靠泪液滋润角膜，保护眼球。到了秋季，天气变得干燥多风，泪液流失就会变快，如果再加上长时间的看书、写作业、看电子屏幕，眨眼次数减少，泪液得不到及时的补充，就会出现眼睛干涩、有异物感、酸胀、畏光等症状。如果你平时习惯用力揉眼睛，又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关灯、看手机等等，这些行为还会进一步加重眼部干燥，长期处于秋燥用眼疲劳状态，不仅会加快近视度数增长，还可能诱发持续性干眼、结膜充血，让眼部变得敏感脆弱，稍微吹风、熬夜就会出现眼睛发红、酸胀难受。那想要在秋季保护好咱们的眼睛，远离秋燥干眼，可以养成几个好习惯。首先呢，就是日常要多补水，保持身体水分充足，从内部缓解干燥。其次呢，要坚持科学用眼，近距离用眼，每40分钟休息5分钟，远眺放松双眼，有意识地多眨眼睛，滋润眼球表面。同时呢，秋季啊，尽量不要长时间的迎风睁眼，不要用手用力的揉眼睛。室内呢，咱们可以适时开窗通风，必要时使用加湿器，改善干燥环境。如果眼睛持续干涩、发红、视物模糊，咱们可不要自行使用网红眼药水，要及时前往医院检查，科学养护双眼，平稳度过干燥秋季。
3: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2: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不少朋友以为春天才是过敏的高发季，其实秋季是尘螨繁殖的高峰期哦。秋季气温适宜，昼夜温差大，如果被褥更换不勤，室内通风减少，就很适合尘螨大量滋生。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尘螨正悄悄地影响着我们的皮肤、呼吸道和睡眠质量。 尘螨呢，主要滋生在被褥、枕头、床单、布艺沙发、毛

0: 绒玩具当中，以人体皮屑为食物，繁殖速度非常快。那秋季很多家庭很少晾晒被褥，积攒了一整个夏天的灰尘皮屑，给尘螨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大量尘螨的排泄物、尸体碎片会漂浮在空气当中，成为隐形的过敏源。如果你有以下这几种状况，那就要注意了。比如说晨起连续打喷嚏、鼻塞鼻痒、反复咳嗽、咽喉发痒、脸部、背部、脖颈反复长痘、起红疹、皮肤瘙痒，很多人呢都会误以为是换季感冒、普通皮肤长痘，这很可能是尘螨过敏造成的。长期接触尘螨，呼吸道会持续受到刺激，不仅睡眠质量变差，晨起疲惫乏力，还会造成上课上班注意力不集中、精神萎靡。那想要远离秋季尘螨带来的健康隐患，做好日常清洁防护就十分的关键。首先，我们要勤洗勤换床单、被套、枕套，每周清洗床上用品。其次呢，就是遇到秋季晴天，要定期晾晒被褥、枕头，借助阳光、干燥环境抑制尘螨繁殖。同时呢，咱们的房间呀，要每日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减少闷热潮湿的环境。同时，我们要及时清理你被窝里经常抱着的毛绒玩具，还有家里的布艺杂物，从而减少尘螨滋生的角落。皮肤敏感、容易鼻炎发作的朋友，更要注意个人环境卫生。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才是远离过敏、守护健康的最好屏障。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秋季昼夜温差大，气温由热转凉，也是肠胃疾病的高发期。很多朋友到了秋季，容易出现疲惫乏力、面色差、食欲不振、饭后腹胀等问题，大多呢和脾胃虚弱有关。脾胃是身体运化营养的核心，如果秋季脾胃养护不到位，不仅会影响营养的吸收，降低身体免疫力，还容易出现换季体虚、反复感冒、精神不佳的情况，直接影响了咱们的日常学习和生活状态。所以呢，想要秋季养好脾胃，远离肠胃不适，要坚持科学的饮食和生活习惯。首先啊，咱们要少吃生冷饮食，少喝冰饮，少吃生冷瓜果。日常啊，要多吃一些温润易消化的食物，减轻肠胃的负担。其次呢，三餐要规律进食，不暴饮暴食，不挑食节食，不要长期依赖外卖，要少吃重口味的零食，养成健康的饮食节律。同时呢，要做好腹部的保暖。秋季夜间温差大，睡觉久坐的时候要护住腰腹，避免腹部受凉引发肠胃痉挛。饭后啊，也不要立刻久坐或者是趴卧，咱们可以适当的慢走活动，帮助肠胃消化吸收。如果长时间的出现胃痛、反复腹泻、持续食欲不振，要及时就医检查，不要把小问题拖成慢性脾胃问题。秋季养胃重在温和、规律、保暖，养好脾胃才能更好吸收营养，增强体质，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秋冬换季，守好自身健康。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负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6: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7: 一次搀扶，
8: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9: 哎，谢谢。
7: 一次礼让，
10: 车让人，你们先走。
7: 一次志愿的活动，
11: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2: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7: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3: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4: 北京时间18点，
5: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3: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1: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季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惊喜，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成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在这里，
4: 这个是吊螺山天麻。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螺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螺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

0: 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2: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1: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0000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3: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4: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5: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7: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9: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8: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2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10: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

0: 还能高产。
1: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八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2: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两成以上，大家这个种庄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1: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3: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4: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饱，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5: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4: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6: 每一格大概两三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7: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9: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居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8: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0: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1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3: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2: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3: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7: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

0: 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2: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3: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长度比较，费用节省到30%到50%。
1: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4: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5: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6: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5: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6: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0: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8: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7: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1: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四摄氏度至六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八摄氏度至十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4: 冷空气呢，其实从十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四到八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十摄氏度以上。预计呢，十三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四到六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八到十摄氏度。
3: 预计十三号到十五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4: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十三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六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5: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2: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8: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

0: 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1: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进入秋季之后，很多朋友会明显感觉身体发干，皮肤起皮，其实我们的眼睛也会换季缺水，一到秋天啊，就容易出现眼睛干涩、发痒、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的情况。不少人呢以为只是普通视疲劳，这其实是秋季干燥引发的干眼表现。秋季空气湿度下降，风力增大，昼夜温差明显，是眼部不适的高发时段。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秋季如何科学护眼，远离秋燥伤眼。正常情况下，我们的眼睛依靠泪液滋润角膜，保护眼球。到了秋季，天气变得干燥多风，泪液流失就会变快，如果再加上长时间的看书写作业，看电子屏幕，眨眼次数减少，泪液得不到及时的补充，就会出现眼睛干涩、有异物感、酸胀、畏光等症状。如果你平时习惯用力揉眼睛，又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关灯、看手机等等，这些行为还会进一步加重眼部干燥，长期处于秋燥用眼疲劳状态，不仅会加快近视度数增长，还可能诱发持续性干眼、结膜充血，让眼部变得敏感脆弱，稍微吹风、熬夜就会出现眼睛发红、酸胀难受。那想要在秋季保护好咱们的眼睛，远离秋燥干眼，可以养成几个好习惯。首先呢，就是日常要多补水，保持身体水分充足，从内部缓解干燥。其次呢，要坚持科学用眼，近距离用眼每40分钟，休息5分钟，远眺放松双眼，有意识的多眨眼睛，滋润眼球表面。同时呢，秋季啊，尽量不要长时间的迎风睁眼，不要用手用力的揉眼睛。室内呢，咱们可以适时开窗通风，必要时使用加湿器，改善干燥环境。如果眼睛持续干涩、发红、视物模糊，咱们可不要自行使用网红眼药水，要及时前往医院检查，科学养护双眼，平稳度过干燥秋季。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不少朋友以为春天才是过敏的高发季，其实秋季是尘螨繁殖的高峰期哦。秋季气温适宜，昼夜温差大，如果被褥更换不勤，室内通风减少，就很适合尘螨大量滋生。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尘螨正悄悄地影响着我们的皮肤、呼吸道和睡眠质量。尘螨呢，主要滋生在被褥、枕头、床单、布艺沙发、毛绒玩具当中，以人体皮屑为食物，繁殖速度非常快。那秋季很多家庭很少晾晒被褥，积攒了一整个夏天的灰尘、皮屑，给尘螨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大量尘螨的排泄物、尸体碎片会漂浮在空气当中，成为隐形的过敏源。如果你有以下这几种状况，那就要注意了。比如说晨起连续打喷嚏、鼻塞鼻痒、反复咳嗽、咽喉发痒、脸部、背部、脖颈反复长痘、起红疹、皮肤瘙痒。很多人呢都会误以为是换季感冒、普通皮肤长痘，这很可能是尘螨过敏造成的。长期接触尘螨，呼吸道会持续受到刺激，不仅睡眠质量变差，晨起疲惫乏力，还会造成上课上班注意力不集中，精神萎靡。那想要远离秋季尘螨带来的健康隐患，做好日常清洁防护就十分的关键。首先，我们要勤洗勤换床单、被套、枕套，每周清洗床上用品。其次呢，就是遇到秋季晴天，要定期晾晒被褥、枕头，借助阳光、干燥环境抑制尘螨繁殖。 同时呢，咱们的房间呀要每日开窗通风，

0: 保持空气流通，减少闷热潮湿的环境。同时，我们要及时清理你被窝里经常抱着的毛绒玩具，还有家里的布艺杂物，从而减少尘螨滋生的角落。皮肤敏感、容易鼻炎发作的朋友更要注意个人环境卫生，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才是远离过敏、守护健康的最好屏障。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秋季昼夜温差大，气温由热转凉，也是肠胃疾病的高发期。很多朋友到了秋季容易出现疲惫乏力、面色差、食欲不振、饭后腹胀等问题，大多呢和脾胃虚弱有关。脾胃是身体运化营养的核心，如果秋季脾胃养护不到位，不仅会影响营养的吸收，降低身体免疫力，还容易出现换季体虚、反复感冒、精神不佳的情况，直接影响了咱们的日常学习和生活状态。所以呢，想要秋季养好脾胃，远离肠胃不适，要坚持科学的饮食和生活习惯。首先啊，咱们要少吃生冷饮食，少喝冰饮，少吃生冷瓜果。日常啊，要多吃一些温润易消化的食物，减轻肠胃的负担。其次呢，三餐要规律进食，不暴饮暴食，不挑食节食，不要长期依赖外卖，要少吃重口味的零食，养成健康的饮食节律。同时呢，要做好腹部的保暖。秋季夜间温差大，睡觉久坐的时候要护住腰腹，避免腹部受凉引发肠胃痉挛。饭后啊，也不要立刻久坐或者是趴卧，咱们可以适当的慢走活动，帮助肠胃消化吸收。如果长时间的出现胃痛、反复腹泻、持续食欲不振，要及时就医检查，不要把小问题拖成慢性脾胃问题。秋季养胃重在温和、规律、保暖，养好脾胃才能更好吸收营养，增强体质，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秋冬换季，守好自身健康。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

0: 年的钱。
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2: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了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3: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2: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3: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2: 哎，这室内充电可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3: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2: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4: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0: 京时间19:30。
1: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四。
2: 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南宁市依托平陆运河带来的生态红利与物流便利，串联起沿线绿色产业带，勾勒出陆海统筹、生态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无声的见证不朽的信仰，关注红军长征过广西留下的珍贵藏品和红色遗迹，激励人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广西主题采访活动启动，
1: 广西首单涉众历史遗留固废资源化市场化拍卖在南丹成交。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金秋十月，雍城绿意正浓。随着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条西南出海大通道不仅打通了广西江海联动的经济动脉，更以生态为笔，串联起沿线绿色产业带，勾勒出南宁乃至广西陆海统筹、生态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新图景。请听南宁台记者李洪明、陆西梅的报道。从规划建设到运营管理，平陆运河始终将生态保护嵌入工程全链条。自治区专门颁布《广西壮族自治区平陆运河保护与管理条例》，首次将生态廊道、生态涵养区写入地方性法规，全线船闸创新采用绳水设计，其中青年枢纽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互灌互卸绳水船闸，搭配气木防涎装置、生态鱼道等一系列创新设计，让重大水利工程与自然生态共生共荣。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刘庆忠：
3: 生态那方面的话，我们通过在那个电站的下游的围水区设置这个480米这个鱼道，从下游的地方慢慢通过曲折的方式啊，里面慢慢的回到上游去。里面设置有这个140个这个鱼池，4个休息区。
1: 生态理念不仅融入工程建设，更贯穿运河运营服务全流程。在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岸边的

0: 智能船舶生活污水接收装置，由污水接收装置全程闭环接收船舶污染物，让靠港船舶实现零污染停靠。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罗思迪。
1: 整个新湖区服务区设置了四套智能船舶生活污水接收装置四套智能船舶油污水接收装置，以及十套那个船舶供水装置，还有八套低岸电的一个装置，智能垃圾回收的一个称重的一个装置，可以给到船相应的一个配套一个服务。
0: 运河通航后，长效化智慧化的生态管理同步跟进。自治区平陆运河管理中心以江海河一体化调度为核心，将生态绿色理念贯穿养护调度全过程，以数字化手段守好航道与生态两条底线。自治区平陆运河管理中心副主任秦乌煌。
2: 运河通航后，我们持续升级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运河智慧养护两大平台，给船舶提供精准导航、安全预警、通航信息查询，同时开展精细化的智慧养护，实时监测航道航标状态，把生态绿色理念贯穿养护全过程，确保运河航道的安全畅通。
0: 依托运河带来的生态红利与物流便利，坐落于邕江之畔的老牌制糖企业南宁林立制糖有限责任公司绿色转型步伐持续加快。生产车间内一根甘蔗提纯产出白砂糖，剩余副产物全链高效利用，蔗渣入炉发电，绿泥化作有机肥还田，糖蜜外销深加工，生产废水回用率超90%，真正实现吃干榨尽。南宁林立制糖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周宣茂。
3: 我们投入了3000多万，落地了十几项节能改造，对甘蔗砍叶啊、锅炉啊、发电还有压榨等一些关键的工序做了自动化智能化的升级。
0: 南宁林立制糖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部经理潘子彪。
4: 以前是人工操作多比较繁琐，现在是全自动输送智能运行，工作效率更高，生产更干净更环保，蔗渣利用更彻底。
0: 这家传统制糖企业成功获评2026年国家级绿色工厂，成为南宁无废城市建设的生动样本。近年来，南宁市深入推进存量绿色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含绿量，持续加快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步伐。目前，南宁市累计培育34家国家级绿色工厂、59家自治区级绿色工厂，以及4家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和4家自治区级绿色工业园区。南宁林立制糖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黄喜新。
5: 我们会持续落实国家双碳政策，坚持清洁生产和能源审计，不断优化工艺，升级设备，建立长效的、更加完善的绿色生产管理体系，力争3年内达到零碳工厂水平。
0: 从重大工程的生态创新到重点产业的绿色蝶变，南宁正以扎实实践让生态红利持续惠及民生，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贡献。
6: 广西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10月11号，总台央视新闻联播在文化中国行专栏播出无声的见证，不朽的信仰。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 易荡平原名汤世基，

0: 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千岩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直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广西台记者甘志瑞、徐生林报道。10月12号，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国立中国调研行广西主题采访活动在南宁启动。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和行业媒体，部分外省市媒体、区直媒体记者将深入巴桂腹地沿海，围绕开放活力主题开展为期6天的调研采访。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是今年中宣部组织开展的全国性主题采访活动，分批次、分区域开展集中调研采访，全景展现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生动实践和积极成效。此次主题采访活动立足广西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发展布局，设置2条采访线路，一条紧扣西江向海经济带，从南宁启程奔赴柳州崇左；另一条聚焦平陆运河与北部湾沿海经济带，从南宁出发走访钦州、北海、防城港。2条线路一内一外，一江一海，让采访团媒体记者既能探秘世纪工程的硬核实力，又能挖掘产业转型、数字赋能、跨境合作的鲜活实践，近距离感受广西开放活力。在当天召开的活动情况介绍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自治区商务厅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了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等方面的进展与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商务部研究院“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研究所专家对广西开放发展成果给予肯定，并为媒体记者后续开展深度报道提供理论支撑和专业指引。参与主题采访活动的记者们表示，广西是我们唯一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省份，是国家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他们将用脚力丈量巴桂大地，用眼力捕捉发展亮点，用脑力思考深层逻辑，用笔力呈现精彩篇章，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广西开放发展的强劲脉搏与蓬勃生机。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近日一场特殊的拍卖在南丹县顺利完成，约3万立方米历史遗留固废成功出让。这是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历史遗留固废资源化利用的广西首单市场化拍卖项目，标志着试验区在涉重金属污染标本监制工作上迈出了关键一步。据了解，这批废渣堆放于大厂镇鲁塘，是大厂矿区新公路片区历史遗留涉重固废废水整治项目，检出铅、锌、锡、锑等有价元素，具有综合回收价值。拍卖最终由广西华西矿业有限公司再生资源分公司竞得。去年以来，广西牢固树立和建

0: 持有矿产品加工生产经营许可资质的企业法人，且买售后只能在本县行政区域内加工，不得外运出县。为此，在今年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南丹县与广西华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协议，投资 1.97 亿元建设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中心大厂分中心项目，建成预选车间及流铁矿降深提制等系统，实现有价金属吃干榨尽、尾渣有效处置，进一步降低重金属污染风险。更大批量的历史遗留固废处理已在路上。9月18号，南丹县自然资源局对大厂矿区海矿片区约27万立方米历年选矿尾沙发布拍卖预公告，该批固废堆放在原海矿综合选矿厂厂区，规模相当于此次交易量的9倍。南丹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治不断取得成效，换来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车河镇车河村村民向家路表示，以前河水发黑发臭，雨季尾矿翻滚，如今有鱼有虾，河水又能浇灌庄稼，用水安全有了切实保障。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10月12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7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议程和日程安排草案，建议议程主要有听取和审议关于创新驱动发展专项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推进我区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命的有关人员履职情况等报告，审议关于调整自治区大气污染物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的决定草案的议案，自治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条例草案的议案等立法项目，有关人事任免案等。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召开自治区第14届人大6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和列席人员的决定草案有关情况的报告，书面听取关于参加地方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学习班有关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0: 请听一句话新闻。10月10号，方春明在全区人大系统党的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强调，要深学笃行党的创新理论，强化政治引领，主动服务中心大局，用好5联工作法，机关党建加行动学习，抓实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1: 10月10号，蓝晓主持召开自治区旅游发展工作专班调度会，强调要落实山水为魂、生态为基、人文为底、文脉为根工作思路，做好设施、品牌、客源、融合、服务5篇文章，抓实国庆假期我区旅游投诉问题复盘分析整改，擦亮广西文旅金字招牌。
0: 10月12号，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在百色启动，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出席启动仪式并宣布活动启动。请听广西台记者刘小雨的报道。
2: 我宣布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启动。
3: 今年宣传周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由自治区食药安办牵头，区直28个部门联合主办，统筹开展8项主场活动。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教育厅、南宁海关等部门同步举办21场主题日活动，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监督，筑牢食品安全人民防线。近年来，广西扎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在全国首创实施食品安全全链条风险隐患分级治理，制定20类风险隐患分级规范，建立风险分级、巡检联查、蹲驻专查、动态提级等闭环治理机制，深入开展铁拳跪在针打、昆仑国门利剑等专项行动，依法从严惩处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持续强化震慑警示作用，结合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集中整治，扎实推进网络餐饮专项治理，累计查办案件10000。

0: 1397件，清退幽灵外卖290几家，全区建成三无三有标杆食堂4789家。将中小学校长纳入信用监管范畴，学校食堂群众满意度提升至98.9%。全面落实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依托贵食安智慧八贵农安平台，搭建畜禽产品一码溯源全链条监管体系，实现学校食材供应商、大中型超市肉类产品全过程信息化溯源，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自治区食药安办主任、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泽介绍，全区食品安全风险严防、严控、严管，食品安全评价性抽检合格率达99.3%，高于国家指标1.33个百分点。
1: 我区持续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2024、2025年连续2年实现食品安全零事故。中央食品安全考核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方阵，食品安全公众满意度达到87.96%，排全国第五。
0: 活动当天，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启动食品安全全链条分级治理工作，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发布食用农产品源头治理行动，南宁海关发布进口食品风险联防联控行动，来宾市发布食品摊贩负身份强责任享权利监管服务行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代表介绍在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方面的做法。活动同步发布广西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十大案例、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十大案例。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提振消费进行时。
3: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广西房地产市场迎来消费热潮，成交套数、面积、金额均较去年同期增长30%以上。据统计，国庆假期，全区14个社区市在售楼盘累计到访客户近2.6万组，新建商品房成交面积超42万平方米，成交金额超27亿元。从区域看，南宁市成交规模居全区首位，钦州、梧州、桂林、贺州、柳州、北海等地成交套数较去年同期实现较快增长。据了解，2026年广西购买新建商品房补贴活动9月25号实施，广西安排2.72亿元自治区财政资金，推出3项基础补贴、6项叠加补贴，涵盖新建商品住房、车位、商业办公用房等房屋类型，适用于卖旧买新以及新市民、新毕业大学生、灵活就业人员、出狱和多孩家庭购房等多种情形，最高可领30,000元。截至10月9号，此次购房补贴活动共有1481人提交完整资料申请，申请补贴金额超1800万元。九号当天新增申请325人，金额超400万元。
2: 玉林市把数质赋能作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特色农业升级、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智能农机进田间、农村电商通市场、数字力量正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董杰、玉林台记者庞小妹、刘娟娟、张凯浩的报道。
4: 可以起飞。
5: 好的，好的，好的。
6: 金秋时节，柚子飘香。在玉林市荣县六王镇金库村的果园里，无人机化身鲜果运送新主角，将果农刚采摘的蜜柚直接调运至山脚运输车上。广西祥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无人机操作手驼军权：
4: 平均每次调运150斤，一天可调运15吨，同等工作量，如果靠人工，至少30个人干上一整天。效率提升非常明显。
6: 果农李文芝：
7: 过去全靠人工挑，成本高，路也不好走，请人也难。今年果园用上了无人机调运，现在轻松多了。
6: 从过去植保喷洒到现在育苗吊果，无人机应用正向耕种管收全链条延伸。目前玉林市已建成专业化植保防治组织117家，配备植保无人机超500台，覆盖全市约30%的耕地面积。智能农机为田间生产装上智慧大脑，数字电商则打通

0: 产销堵点。
1: 西北流黄金百香果现摘现发啊，汁水饱满。
0: 在北流市河村架设在田间地头的百香果直播间，每天定点开播，实时交易，实时下单，形成枝头采摘、线上直播、及时下单、全国发货的数字化产销闭环，让丰收果实从田间地头直达千家万户。2025年，北流百香果线上销售约7亿元，销量占全国市场70%以上。今年北流百香果全产业链总产值预计将达到50亿元。广西东云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宁文龙：
2: 现在依托直播电商实时展示果园实景、果实品质，高峰期我们直播间成交过万单，这不仅拓宽了传统的一个销售渠道，也增加了一个农民的收入，实现了真正的丰产又丰收。
0: 数字力量同样在重塑玉林香料全产业链。福达香料打造的中香网以 AI 大数据汇集全球产新动态、海关数据、价格走势，线上匹配供需，把凭人脉跑市场的传统贸易升级为数据驱动的线上交易，成为全国县域数字流通龙头企业。玉林市福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品牌总监李海：
3: 中香网全产业链数据库呢，能实时抓取全球香料的行情，一键匹配上下游供需，国内东盟客商可以线上直接对接，大幅降低了交易的成本。
0: 广西闽和松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继松：
4: 现在每天打开中香网，各类香料报价、品质标准一目了然，国内外客户主动对接过来，生意越来越好。
0: 随着人工智能、无人机、直播电商等新技术新业态加速向农业领域渗透，玉林农业丰产又丰收的底气更足，电商活力持续迸发。今年1到8月，玉林农村网络零售额24.26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11.9亿元，电商企业达4885家，三项均居广西各社区市第二，数字红利正转化为玉林产业发展的强劲动能。玉林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邹善普：
5: 把电子商务作为壮大县域经济的重要切入点，依托特色产业，做优农村电商、直播电商，创新人工智能加消费新场景。
6: 文化中国行。
7: 广西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阅读的重要论述，大力推进书香八桂建设，践行全民阅读终身学习理念，10月12号，遇见好书阅读空间启用暨书香文化传播活动在广西广播电视台举行。该阅读空间是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在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广西作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由广西广播电视台依托其遇见好书栏目开播8年的品牌积淀，联合区内出版作家力量共同打造而成。阅读空间共陈列有各类精品图书近2000册，特别开设向海图墙、平路运河主题阅读区和智慧阅读专区，集成现代化阅读服务设备，拓展多元阅读体验。阅读空间的启用不仅让书卷上的清香落地为可触可感的阅读家园，更让阅读成为广大媒体工作者汲取养分、拓展视野、做好内容创作的力量。
8: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陆倩、毕丽玲，主播星宇亚楠，主播亚楠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研究部署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暗访指出我市矿山领域安全隐患的整改整治工作；
0: 市政府召开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调度会，合并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2: 百色健儿出征广西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0: 环广西世巡赛10月13号开赛，百色赛段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玉武强报道。10月10号，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研究部署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暗访指出我市矿山领域安全隐患的整改整治工作。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对我市开展暗访回头看，抽查发现一项矿山领域重大事故隐患，这充分暴露出我市在矿山安全监管上存在思想认识不到位、责任悬空、监管宽松软等问题。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警醒，深刻反思，把矿山安全生产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立足当前形势和工作实际，创新安全监管的思路和举措，建立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统筹用好现代技术手段等各类方式，着力提升执法监管能力，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筑牢矿山安全生产的坚固防线。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属地行业部门、企业主体各方安全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把安全防范责任措施压实到基层末梢，坚决做好回头看暗访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全力防范遏制矿山生产安全事故。要精准开展追责问责，严格按照四不放过原则开展调查，做好行刑纪衔接，强化警示震慑。要深刻反思检视，重点检视在思想认识、责任传导、整改闭环、监管作风等方面的问题，推进企业全员警示教育。要坚持举一反三，以巡查组暗访指出矿山领域安全隐患整改整治为契机，在全市全面开展矿山安全隐患排查，强化矿山安全监管，特别是要严查矿山企业是否严格按规划开采，是否完善安全设施设备，

0: 是否做好员工安全教育培训，是否抓好现场安全管理工作等。坚持问题导向，动真碰硬，抓整改整治，确保取得实效。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暗访指出的矿山企业安全隐患。王永超、黄琛于10月9号深入田阳区纳坡镇盐肥山矿区实地督办整改整治工作，要求全面压实各方责任，从严从实抓好整改整治，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整改。会上，市应急管理局通报有关情况，传达自治区关于广西正昌矿业有限公司石灰岩矿安全隐患整改整治会议精神，解读隐患整治工作方案。市自然资源局解读百色市矿产资源联合监管工作方案，田阳区就安全隐患整改整治工作做汇报。市领导关海琼、程昭、李登科、徐迪克、陈烈以及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出席会议。
1: 百色融媒记者李琛、梁立生报道。10月10号，市政府召开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调度会，合并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通报了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关问题整改情况。黄琛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整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抓、负总责，要聚焦资金兑付、项目竣工验收、督导反馈问题清零等重点任务，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对账消耗、闭环管理，要动真碰硬、一抓到底，以坚决态度、有力举措确保各类问题整改见底清零，坚决打赢整改攻坚战。黄琛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压实属地安全责任，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以严查隐患实现事故预防，要迅速开展全域隐患排查整治，加大对全市矿山、工贸、危化品等重点领域的安全隐患摸排力度，建立隐患责任整改实现四张清单，确保存量隐患彻底清零，增量隐患动态管控，要深入推进打非治伪，紧盯高危环节，常态化开展四不两职督导检查，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严查严处，绝不姑息，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督促各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真正把安全生产工作抓到底、落到位。市领导郑胜景、关海琼、程昭、韦建明出席会议，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会议。
0: 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石广欢报道。10月10号，广西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百色市代表团出征仪式在百色学院举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刁卫红出席并做动员讲话，各参赛运动队领队、教练员及全体参赛队员参加仪式。仪式上，刁卫红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长期刻苦训练、积极备战的全体运动健儿和辛勤付出的教练员、工作人员表示问候和感谢，并鼓励即将出征的代表团。据了解，广西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10月12号在柳州市开幕。我市组建了规模达215人的代表团，参加花炮、民族健身操、珍珠球等14个竞赛项目及一个表演项目的角逐。2023年，广西第17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由百色市承办。
1: 百色融媒记者陆兰碧率队在百色城区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陆兰碧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
0: 就通道畅通，沿线医疗站点、医疗机构全员备勤，配齐救护力量，科学落实交通管制，细化分段风控、滚动解封方案，优化后勤保障，统筹沿线各县市区做好分段接待保障，融入百色特色元素，抓实食宿服务，全方位展现百色良好城乡风貌。
1: 百色融媒记者

0: 吴贤，德宝融媒记者龙凤美、邓黄林，通讯员李欣、莫海燕报道。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于10月13日鸣枪开赛，来自全球各地的职业车队将在广西开启为期6天的高强度竞速比拼。此次大赛，百色参与崇左至靖西、靖西至巴马两大赛段的办赛工作。目前，百色赛道整治修复工作已全部完工，各项筹备工作已准备就绪。据悉，这是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第3次把百色纳入赛事路线。连日来，靖西、德宝、田阳、田东等县市区同步推进赛道精细化养护与环境提升工作。靖西公路养护中心紧扣保安全、保畅通、保美观目标，抢抓晴好天气开展赛道专项保障，以桥梁、隧道、临水临崖、急弯陡坡路段为重点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德宝公路养护中心完成辖区52.963公里赛道专项整治，开展坑槽修补、路面洗刨照面、灌缝加固、补齐轮廓桩、防撞墙、路面标线等安全设施，清理边沟、修剪路树、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德宝公路养护中心主任陆富全：
1: 我们将持续强化公路巡查与路域环境治理，扎实做好应急保畅工作，为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的顺利举办营造安全、畅通、优美的德宝公路环境。
0: 记者从赛事筹备工作组了解到，目前全市范围内的赛道隐患排查、路面病害治理、弯道警示、距离标识、安全防护设施布设等工程已全部落地，路域环境、村容绿化持续优化，安保、交通管制、医疗救护、通信保障、志愿服务等各保障力量全部集结到位，各单位细化赛道点位应急预案，组织多轮实地推演，持续做好赛道常态化巡查保洁，全链条保障落实与群众宣传动员，以清单化整改、闭环式管理筑牢赛事安全防线，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纷呈。田东公路养护中心工作人员黄有传：
2: 这段时间我们加班加点，把赛道更挖补好，清理路边杂草杂物，保证路面平整，为赛事保驾护航。
0: 田东县义圩镇居民班吉长：
3: 每天看到养路人员来打扫街道、平整路面，现在街道变得干净整洁了。期待自行车比赛来到义圩，欢迎大家来义圩观赛。
0: 据了解，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目前是国内唯一的公路自行车世巡赛，自2017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6届。本届巡回赛共设置6个赛段，总里程1068.6公里。赛事起点位于崇左市，比赛路线跨越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5市。按照赛程，10月14号，车手们开始崇左至靖西赛段的比赛，10月15号开启靖西至巴马赛段的较量。这一赛段起点设在靖西锦绣古镇，车手一路骑行，依次经过靖西、德宝、田阳、田东4县市区，最后奔赴终点巴马寿乡文化广场。赛道既有适合高速巡航的平直道路，也包含多处起伏爬坡路段，是本届赛事里程最长、看点十足的赛段。
4: 百色融媒记者欧贤报道。近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关于通报表扬2026年1到7月地质灾害成功避险案例的通知，对全国地质灾害成功避险典型案例予以通报表扬。此次全国共有370起案例入选，其中广西58起。我市乐业县花坪镇玉赖村雅英屯滑坡成功避险等17起案例上榜，入选数量位居全区第一。百色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点多面广，是广西地质灾害多发频发区域，地质灾害防治任务艰巨。目前全市共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2256处，风险区2.13万处，遍布全部乡镇，威胁14.3万名群众生命安全以及40.1亿元财产安全。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市发生地质灾害灾情险情62起，含崩塌38起，

0: 滑坡22起，泥石流1起，地面塌陷1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463.7 万元。凭借及时预警、果断转移，全市实现成功避险17起。本次入选的17个案例分布在乐业、凌云、西林、田林四县，灾害类型涵盖滑坡、泥石流、崩塌。我市17个成功避险实践源于我市坚持群策群防、全民参与防灾理念，依靠各级各部门协同联动、紧密配合，更得益于全市地质灾害常态化监管机制落地见效。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金秋时节，百色大地果香四溢，西林 1.82 万亩金秋砂糖橘抢先上市，苹果市四塘镇澳洲坚果喜获丰收。从果园到车间，特色产业沿链补链助农增收，到处是秋日丰收的动人图景。秋风送爽，橘香满园，素有中国砂糖橘之乡美誉的西林县 1.82 万亩金秋砂糖橘陆续成熟，抢先上市。果农忙碌采摘分拣装筐，企业智能分选设备高速运转，恒温保鲜封箱装盒，快速将优质砂糖橘发往全国消费市场。广西西林太原果业开发有限公司加工厂厂长韦正海：
2: 金秋砂糖橘是我们本地超出优势品种，每年这个时候抢先上市，市场空间大。
1: 特色产业丰产丰收，也为群众搭建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平台。西林县务工人员郑赛玲：
3: 我在这里工作，又可以领到工资，又是在家门口，我觉得很方便。
1: 西林橘香满园。苹果市的澳洲坚果也喜迎丰收，在该市四塘镇澳洲坚果产业示范基地，连片的坚果树郁郁葱葱，清脆饱满的坚果缀满枝头。基地坚持党建引领，依托党组织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模式，种植贵热一号澳洲坚果，配套水肥一体化灌溉。

0: 仅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还为周边群众提供了就近务工机会。当地居民李女士：
1: 我们在家门口就能生粥，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0: 苹果市四塘镇党委书记农红林：
2: 下一步我正将依托澳洲坚果资源优势，结合农文理，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镇性发展奠定扎实的产业基础。
3: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10月10号，在寓意十全十美的美好日子里，靖西市在龙潭大草坪举行集体婚礼活动，一对对新人身着盛装，携手缓步步入仪式现场。婚礼上，新人们互赠绣球，以绣球为盟，代替传统婚礼习俗，用简约庄重的方式定格人生最重要的时刻，用实际行动践行婚俗新风。
0: 为有效盘活闲置低效资产，补齐基层供销服务短板，筑牢乡镇味农服务阵地，日前田东县祥州供销合作社启动经营网点拆除重建项目，通过老旧危房改造升级，全力打造标准化、便民化、规范化的基层供销服务网点，进一步激活基层供销发展活力。
3: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研究部署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暗访指出我市矿山领域安全隐患的整改整治工作。
3: 市政府召开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调度会，合并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0: 百色健儿出征广西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3: 环广西市巡赛10月13号开赛，百色赛段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4: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5: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6: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8: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6: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这位嘉宾，如果你在校园里头遇见他，可能就觉得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研究生，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头安安静静的。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安静的女孩，却在学业上扎得深，在科研里钻得进，在比赛当中敢闯敢拼，一路走来，她也在不断磨砺中慢慢成长。前不久，中国青年报公布了2025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名单，全国958人获评，广西有30名优秀学子入选，其中百色有2人，他就是其中一员。但是他说，这个荣誉不是终点，是另一个起点。他就是韦淑云，又江民族医学院的研究生。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和他的对话。
3: 在又江民族医学院的实验室里，总能看到一个安静的身影，韦淑云。他是病原生物学专业的研究生，每天和肉眼看不见的病菌打交道，做着外人眼里枯燥的事，他却乐在其中。
4: 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学生，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尝试，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总结中慢慢的成长了。
3: 他和团队做的光镜未来项目拿下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全国铜奖和广西赛区金奖，但他更看重的是跟着三下乡走进村寨，为乡亲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4: 也让我更加理解青年人在新时代应该承受怎么样的责任。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一个人的成长，他可能不能只能关注个人的成绩，更应该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之中。
3: 2025年，他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的称号。
4: 我认为这个荣誉呢，自强它并不是说一个人永远都不会遇到困难，而是我们在面对困难

0: 难、挫折和未知时候，仍然愿意坚持向前。
1: 本期1052会客厅，一起来听韦淑云的故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韦淑云，目前是又江民族医学院一名在读的研究生，然后我的本科专业是中药学，现阶段研究生专业是病原生物学。然后呢，在本科阶段，我是首先接触科研和创新创业之类的活动，对我们的这个生命科学还有病原生物学产生了一些兴趣之后，我才开始转到病原生物学这个专业。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学生，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尝试，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总结中慢慢的成长了。
2: 刚开始你在本科选择的时候是选择了中药学，那么现在呢是病原生物学领域去做一个深耕。那这两个方向呢，其实对于我来说听起来是有点懵的，但是总的感觉呢就是它跨度挺不小的。就当时是怎么样找到自己的这种兴趣爱好？
0: 首先的话，本科我选择这个中药学，当时是因为对医药或者生命健康领域他就比较感兴趣。然后进入大学之后呢，我也发现中药学它并不仅是学习传统医药知识的一个专业，它可能也是需要扎实的现代科学基础和科研思维。为什么后面又转到病原生物学研究呢？这其实也是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在本科期间，我的一个毕业论文设计它主要还是微生物学方面，然后当时是我们课题组的一个师姐还有老师带我去那个附院进行一个采样，我们当时采的样本是不同科室不同病人身上的一种病原菌，它就是包曼不动杆菌。然后它这个包曼不动杆菌的病原菌，就是其实它的威力也是相对于比较大的，所以就是可能会导致很多的病人就是特别的痛苦。所以我当时做了这个方面的研究。另一个方面呢，主要还是本科期间参加了很多这个大学生创新创业的一个计划项目，还有一些学术的竞赛，当时也是接触了这种比赛，然后又进行了科研的探索，所以我还是对病原生物学这一方面比较感兴趣。后来考研的时候，第一志愿就填报了这个病原生物学。
2: 那这两个专业是一开始就喜欢的吗？还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喜欢上的呢？
0: 中药学当时只是因为它的分数调剂，然后就只能就是调剂到中药学了。病原生物学呢，主要还是因为兴趣方面，然后才在考研中就是第一志愿填报了。
2: 所以你看，他还是在逐渐的探索和学习当中呢，就找到了自己对标的一个方向，而且就是越来越喜欢，对不对？
0: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2: 刚刚听到了淑云呢说到了自己的专业呢是头头是道啊，对于你来说在大学期间的这段学习过程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0: 首先就是不得不承认的话，我这个学习成绩当时在本科阶段属于是中上等，它并不是一个很拔尖的一个状态。我也是始终保持我这个学业就是没有滑下过中下，然后也是保持不挂科，分数的话就是尽量能考得高一些我也会考得高一些。然后如何学习呢，就是我主要还是在课堂上面也是认真的听老师讲，然后主要还是靠课后，不会的话还可以在网上进行一个线上的学习。
2: 听你这么一说，我感觉你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一个人。
0: 确实是会有一些小小的野心在，
2: 野心
0: 不希望自己变得太差，就是努力的向优秀的人靠近。这可能是我一个小小的野心。
2: 所以旁边会有你的榜样，或者说他给了你力量。
0: 会有
2: 比较优秀的同学吗？或者是老师？
0: 算是我们那个核磁室的一个算是学姐，她就是也是从我们那种核磁室然后考出去，然后她的本科学校是北京理工大学，硕士的时候跨考了北大的心理学，然后现在在美国普渡读博，所以我觉得她一直是我前进路上的一个榜样的支撑。
2: 学习的榜样。所以的话呢，就让自己在大学的这个求学期间紧绷学习加科研然后加比赛这根弦，对不对？似乎好像哪个项目都没有落下，始终保持向前。
0: 是的，
2: 医学这条道也是一个长跑，也是要在不断的积累才能够厚积薄发啊。因此的话呢，就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就决定要去考研，对不对？那说到了在整个求学期间呢，其实淑云提到了就是学习加科研再加比赛。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科研的这个项目，就是光镜未来啊。我们看到的这个项目是拿到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铜奖和广西赛区的金奖。这个项目的主要内容呢，我们还是请淑云。

0: 也和我们介绍一下，看看在项目的背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1: 光晶未来呢，它是一个围绕光动力材料然后抗菌技术开展的一个创新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它主要关注的是当前抗菌治疗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实际的问题，然后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光动力材料然后为相关领域提供一个新的解决的思路。这个项目最初的一个科研探索到后面创新创业竞赛的展示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而我们这个项目的领导人就是我的师兄李宇龙师兄，我主要是跟他进行一个学习，作为一个核心的团队成员。然后我在这个项目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了，我们不仅是需要关注这个实验的结果，还要思考这个研究成果的一些实际应用价值、技术创新点以及未来转换的可能性。所以对我来说，这个项目最大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获奖，而是让我真正的能体会到我们所做的这些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更广阔的舞台的一个过程。因此呢，在这个项目不断推进和完善的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非常多的支持。首先呢，就是非常感谢我的学校又江民族医学院为我们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良好的创新创业平台还有科研条件，让我们的想法有机会可以从实验室里逐渐地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同时呢，我也是特别感谢我的导师曾红导师，在我们这个科研和项目推进的一个过程中，我们的导师不仅给予了我们专业上的指导，也帮助我们梳理研究思路，并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此从最初的科研探索到我们的这个项目不断的完善，再到后面竞赛答辩和成果展示，导师始终给予我们耐心和指导和鼓励。此外，我也非常感谢课题组的老师和同学们，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是很多人一起打比赛，然后就是慢慢的就是把这个最初的成果然后能展示给大家看。我觉得科研和创新创业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大家在实验讨论项目完善和竞赛准备过程中都在互帮互助共同努力，最终一步一步走向这个赛场。
0: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而且我们看到的在台上的这个获奖项目呢，也是集体智慧的一个结晶。那么刚刚淑瑜呢提到了，就是是从实验室再到赛场的，那么其中你觉得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这个思维方式的一个转变。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实验室中，我们可能更多关注的是科研问题的本身，比如我们这个实验设计它是否严谨，数据它是否可靠，结果是否是具有这个科学意义。但是我们发现一旦到了这个创新创业的赛场，我们不仅要讲清楚我们做了什么，还要回答为什么做，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是未来有什么样的价值。所以从实验室到赛场其实是一个不断学习表达科研和转换科研的一个过程。另外一个挑战呢，就是时间和压力。因为我们这个科研本身就是需要长时间的一个积累，而竞赛呢它又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因此我们经常需要在实验、论文、项目材料和答辩之间准备，而且要不断的协调。
0: 我感觉你整个大学期间还挺忙的，就是不断的是在学业、科研还有就是竞赛当中去做一些积累学习，对吧？还有就磨练。不仅说是光晶未来的这个项目，其实淑瑜呢还在多次的是在省部级还有校级的学术竞赛当中也获奖的。参加这些比赛对你做科研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1: 我觉得最大的帮助是让我不断的走出我的舒适区。我做科研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偏向于一个安静，然后也是需要长期投入我专注的一个过程，但是参加学术竞赛的话就是需要把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讲给不同背景的人听，有可能我们研究的头头是道，但是讲述的时候别人听不懂呢，那我们这个也是需要注意到的。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真正的理解自己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完成实验。在准备比赛的过程中，我们还会不断的思考我们的这个科学问题是否明确，研究的创新点是在哪里呢，实验的逻辑是否完整呢。所以呢，这些反复梳理的过程其实也会反过来促进我们科研工作的深入。另外我觉得呢，比赛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通过不同学校不同专业老师和同学交流，我能更接触到更多新的研究思路。当然我也一直认为它这个奖项只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果，真正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来的科研思维、表达能力和抗压能力。
0: 确实它考验的是一个综合能力。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想再问一下淑云一个问题哈，大学期间会不会

0: 让你特别的忙碌，就参加这么多的活动。
1: 确实是会很忙碌，但是我觉得我要是一闲下来的话，我自己也会给自己找点事干。我觉得说我做些这些事都是促进我本身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尽量不会让自己闲下来的。
0: 嗯，所以还是基于成长然后不断的去做更多的一个尝试。
1: 嗯，是。
0: 那时间规划顾得过来吗？
1: 就是也是看着时间流程来。
0: 嗯，
1: 做计划的话，我就会每一天就是会在我的本子上列我今天要干什么，明天要干什么，然后就根据我的计划本来进行一个协调工作。不过有时候确实你要是为了一个你很想要的东西，你必须去舍弃另一方面的，比如说时间或者是其他的事情，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不过还是看你个人的选择，你觉得哪一部分最重要，你就会选哪一个。
0: 所以还是排序它的一个重要性，另外呢去做一个取舍，对吧？同时也是做好规划。
1: 嗯，是的。
0: 你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人吧，就是对自己是有规划有预期的。
1: 嗯，是的，我是这样子的人，
0: 按着既定的目标去前进。
1: 犹豫，因为我怕我迈不开那一步嘛。
0: 嗯，
1: 然后后面我同门鼓励了一下我，
0: 推了一把。
1: 对，推了一把。然后我在他身边也是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就是被他的那些性格感染，然后我就自己去跳舞了，也是坚持到了现在。
0: 跳舞对于你来说似乎是一种释放压力的一个过程。
1: 对，我还挺喜欢跳舞的。现在
0: 刚刚淑云提到的就是形容一个人是主体性很强，我对这个词也非常的好奇，就是主体性很强是怎么理解？
1: 外界他可能会有很多的声音告诉你说你该怎么做，或者是社会的规训下会说你这个人就应该成长为什么样的人。
0: 嗯，
1: 但是主体性他强的人的话，他会觉得说我只要在不违法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我愿意将我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
0: 所以他有自己的活法。
1: 对对，
0: 而且非常的清晰。
1: 是，
0: 这一点应该也是你非常希望成为的人。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呢淑云除了科研和艺术之外呢，也还参加了特别多的一个活动哈，像三下乡和青马工程。
1: 三下乡和青马工程主要是本科期间参加的。三下乡和青马工程它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让我更加的理解成长为什么，奋斗为了谁。因此在参加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我就有机会走入这个基层，然后接触到了不同的人群，也更加真实地了解到了社会的发展需要和基层群众的实际需求。作为一名医学生和科研工作者，我越来越觉得这个科研呢，我们不能仅停留于论文和实验数据上，科学研究它最终还是要回应社会的需求，为人类的健康和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0: 嗯，
1: 而青马工程呢，则让我进一步的坚定了理想信念，也让我更加理解青年人在新时代应该承受怎么样的责任。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一个人的成长他可能不能只能关注个人的成绩，更应该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之中。我也非常感谢国家和时代为青年成长提供了这样丰富和发展的机会，也感谢学校为我们搭建了社会实践、思想成长和服务社会的平台。
0: 嗯，
1: 正是在这一次次走出校园、走出社会的过程中，我开始更加的理解，我们青年人呢，他的成长可能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更应该努力的让自己所学所思所做与国家需要、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联系起来。
0: 淑云呢是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当时知道了自己得到了这个荣誉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1: 其实我一开始报名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慌张，因为我感觉应该不会是我，但是我这个人就是凡是有项目啊，或者是竞赛，或者是需要报名的一些，
0: 都愿意去尝试。
1: 对，都愿意去尝试。
0: 嗯，
1: 因为我感觉有些事情就是你要是不迈出那一步，可能就没有任何的结果，那你迈出那一步呢，它可能就是会有结果了。
0: 嗯，
1: 所以我就提交了材料，然后当时得到这个荣誉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吃惊。我身边优秀的人也非常的多，但是我也是抱着一种尝试的心态然后去试了。
0: 得到了这个荣誉之后，这个感受可能会更加不一样了，它可能是一份荣耀，同时它也是一份责任。
1: 嗯，是的。我认为这个荣誉呢，自强它并不是说一个人永远都不会遇到困难，而是我们在面对困难、挫折和未知时候仍然愿意坚持向前。一路走来呢，我也经历过实验失败、科研压力，或者是比赛准备不顺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只能就是告诉自己，问题出现了就得想办法解决，今天解决不了就继续学习，慢慢积累，总会有所进步。
0: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想问一下你。

0: 就是你想对正在奋斗当中的学弟学妹说一句话的话，你会说一点什么呢？
1: 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会思考很久，因此我也是结合了我自己的一些实际的情况，还有长期来对自己的一个自我的审视，然后想到的。我想对正在奋斗的学弟学妹们说，可能当下的我们都需要和比较相处。
0: 非常好奇，就是把比较这个词儿给拎出来了，我们要和比较相处怎么理解呢？
1: 我觉得比较呢，可能是人性中很难完全避免的一部分。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之中呢，很难就是不去关注别人的成绩、进度和评价，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医学生，大家面临的压力都非常大。所以我认为我们医学生是一种低成本，然后沉没成本也非常高的，回报也非常晚的一个专业吧。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呢，我们就非常容易比较。但呢，这其实也并不需要刻意去否认，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个虚荣心和竞争意识和对外界给予我们认可的渴望，确实是能推动一个人去努力去突破自己的。但是关键可能不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些情绪，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完全被它支配。所以我最后还是想说的是，不要完全去拒绝于这个比较的心理，也不必因为自己有某一些虚荣心而感到羞愧。它可以成为我们推动前进的力量，但不能让它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所以呢，愿我们努力不仅仅是为了赢过谁，也不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在认识自己之后，依然愿意因为热爱、期待，还有内心真正想选择，然后去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大学生自强之星百色学子韦淑云聊了他的成长、他的坚持。淑云告诉我，一路走来，他遇到了很多愿意拉他一把的老师，于是带着这份好奇和敬意，我专程去到了他所在的学校，采访了他的研究生导师曾红老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儿走进校园，去听听曾老师印象当中的淑云是一个什么模样，也听一听一位老师心底最柔软、最坚定的牵挂。
2: 曾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今天过来的话呢，主要是想问一下淑云，请您介绍一下她在学校里头她的表现，在您看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3: 这个姑娘就是我总结的，就是有计划，然后呢，这个有目标，再加上听话、勤奋、按时按点。不拖拉，
2: 他也是从入学到现在，您也是一路看着他成长到现在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曾老师，就是您对于像淑云获得了大学生自强之星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您觉得对于他，或者说对于当代的大学生，他意味着什么？
3: 其实这是就是对学生的一个认可，也让旁边其他的这种学生看到，只要你努力，只要你付出，他总是有收获的。作为导师也是对他的认可，也是对老师培养间接的一个认可。我们培养的学生的定位就是说，他自己出去以后整个的一个思维框架，不只是会做，他会去思考，然后去反思，然后哪些做得好，离开了我们以后，他自己会写项目，会写文章，对整个文章的这种框架、实验方案，他会有这个安排，这样的一个技能。
2: 就是请曾老师也对淑云后边吧，就希望给他一些鼓励的话语。
3: 我希望加油努力吧，这个孩子还是比较优秀的，其实我也挺感动的，其实对他自己吧，也是对老师的一个认可。其实我们是老师是很舍不得，但是为了他们发展，我们还是极力的把他们这种推出去
2: 托举。
0: 从大学生自强之星的获得者韦淑云到他的研究生导师曾红老师，我们听到的不只是一个关于自强的故事，更是一段师生彼此照亮、彼此成就的情谊。曾红老师的话语里有不舍，更有骄傲。他说，教育是良心活，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祝福淑云带着这份爱与期待继续勇敢向前，也向每一位默默托举学生的老师致敬。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葵，我们下期再会。
4: 这里是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5: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6: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5: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6: 今晚八点，非遗壮秀传承人抖音连线。

0: 教你把校服改出撞击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6.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

0: 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岁月如歌》。这首歌的动人之处在于它讲透了所有人都会经历的人生常态，挚友会分道扬镳，恋人会从热烈走向平淡，曾经笃定的美好会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赫也带来的《多疑的恋人》。这首歌探讨了在恋爱关系中因为多疑而产生的犹豫和纠结的情感，但是没有对这种多疑进行批判，反而把这种恋人内心的小忐忑变成了亲密关系里双向确认心意的温柔过程，让这首歌曲的情感表达更加的有温度和共鸣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比特带来的《我不是丘比特》。这首歌把自己定位成为爱情里的旁观者，而非被爱神眷顾的幸运儿，精准戳中了每一位在爱里等待付出却屡屡落空的普通人心境。曾比特本人也曾经解读过这首歌曲，他说，最终哪怕被拒绝，有努力的去爱过，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意义。天空，下一首歌来听单依纯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单依纯带来的《萤火虫》，这首歌是电影《误杀二》的片尾曲，也诠释了这部电影的故事内核，呼应片中的父亲为救儿子性命以一己之力对抗不公体系的情节，表达了父爱赋予普通人对抗黑暗的力量和信念。下首歌来听池里乌布带来月光落故乡。

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池里乌布带来的《月光落故乡》。这首歌是一首思乡主题的歌曲，但和很多传统的思乡曲不同，它精准抓住了当代年轻人的成长心境。年少时一心向往外面的世界，等在异乡经历过漂泊之后，才发现记忆里的故乡月光才是能够治愈所有疲惫的精神原乡，让不少在外打拼的游子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全世界。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成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

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0: 时间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程环带来《临时伴侣》。程环克制的声线，把那种清醒的看着感情走向终结的无力感传递得格外戳人，让不少听众都非常容易地在歌声里找到自己的情感投射。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喜欢一个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喜欢一个人》，轻快温暖的节奏表达感情中的两个人，即使生活方式不同，也能够彼此欣赏，互相陪伴，给人一种积极快乐的激励。下首歌来听 白兔 带来《当你望向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Bytu 带来《当你望向我》。这首歌是 Bytu 沉淀多年后交出的一首极具代表性的治愈系华语流行情歌，精准复刻了恋爱关系当中青春恋爱里最纯粹的心动瞬间，是他们标志性甜美风格的一次成熟回归。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赵乃吉带来遗憾原来那么长。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遗憾原来那么长》。这首歌聚焦失恋后漫长的遗憾与念念不忘的情绪，赵乃吉细腻克制的唱腔把遗憾的怅然感传递得很有代入感。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
0: 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呀，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别慌，别慌，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一层，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1: 好，
2: 哎，你把毛巾带上。
1: 哎，
2: 你别去坐电梯呀，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1: 哎。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孟慧圆带来的《看见你》。下一首歌来听张韶涵、范玮琪、郭靖带来《微笑的起点》。

来自于歌手张韶涵、范玮琪、郭靖带来《微笑的起点》，三位女歌手的合唱唱出了一种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即使生活有风雨，也希望大家能微笑面对。下一首歌来听谢安琪《伶牙勒马》。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谢安琪带来《邻牙勒马》。这首歌聚焦的是环保主题，提醒大家在追求发展的同时，及时停下脚步，守护共同的生存家园。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陈楚生、王鹤野带来《不如回家喝自来水》。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楚生、王鹤野带来的《不如回家喝自来水》。这首歌是两位歌手在音乐综艺节目里合作演绎的歌曲，以幽默的歌名和轻松的旋律，唱出了一种放下执念、回归简单的生活态度，把洒脱和自在唱得格外有趣。下一首歌来听《夏日入侵企划》带来第10001次告白。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夏日入侵企划带来第10001次告白。那本期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翔，我们下

0: 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综合广播。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1: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研究部署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暗访指出我市矿山领域安全隐患的整改整治工作；
1: 市政府召开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调度会，合并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2: 百色健儿出征广西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1: 环广西世巡赛10月13号开赛，百色赛段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玉武强报道。10月10号，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研究部署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暗访指出我市矿山领域安全隐患的整改整治工作。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对我市开展暗访回头看，抽查发现一项矿山领域重大事故隐患，这充分暴露出我市在矿山安全监管上存在思想认识不到位、责任悬空、监管宽松软等问题。各级各有关部门要

济衔接，强化警示震慑，要深刻反思检视，重点检视在思想认识、责任传导、整改闭环、监管作风等方面的问题，推进企业全员警示教育。要坚持举一反三，以巡查组暗访指出矿山领域安全隐患整改整治为契机，在全市全面开展矿山安全隐患排查，强化矿山安全监管，特别是要严查矿山企业是否严格按规划开采，是否完善安全设施设备，是否做好员工安全教育培训，是否抓好现场安全管理工作等。坚持问题导向，动真碰硬，抓整改整治，确保取得实效。市委市政府

0: 作会议，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通报了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关问题整改情况。黄琛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整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抓、负总责，要聚焦资金兑付、项目竣工验收、督导反馈问题清零等重点任务，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对账消耗、闭环管理，要动真碰硬、一抓到底，以坚决态度、有力举措确保各类问题整改见底清零，坚决打赢整改攻坚战。黄琛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压实属地安全责任，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以严查隐患实现事故预防，要迅速开展全域隐患排查整治，加大对全市矿山、工贸、危化品等重点领域的安全隐患摸排力度，建立隐患责任整改实现四张清单，确保存量隐患彻底清零，增量隐患动态管控，要深入推进打非治违，紧盯高危环节，常态化开展四不两职督导检查，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严查严处，绝不姑息，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督促各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真正把安全生产工作抓到底、落到位。市领导郑胜景、关海琼、程昭、韦建明出席会议，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会议。
1: 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石广欢报道。10月10号，广西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百色市代表团出征仪式在百色学院举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刁卫红出席并作动员讲话，各参赛运动队领队、教练员及全体参赛队员参加仪式。仪式上，刁卫红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长期刻苦训练、积极备战的全体运动健儿和辛勤付出的教练员、工作人员表示问候和感谢，并鼓励即将出征的代表团。据了解，广西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10月12号在柳州市开幕。我市组建了规模达215人的代表团，参加花炮、民族健身操、珍珠球等14个竞赛项目及一个表演项目的角逐。2023年，广西第17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由百色市承办。
0: 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欧贤报道。10月10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创城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陆兰碧率队在百色城区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陆兰碧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主动担当履职，要坚持问题导向，梳理建立问题清单，细化整改举措，明确整改实现，实行消耗管理，确保各类问题整改到位。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补齐市政设施短板，常态化整治市容环境乱象，持续改善人居环境，不断巩固和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成效。
1: 田东融媒记者黄东学报道。10月9号，2026年环广西公

0: 美观目标，抢抓晴好天气，开展赛道专项保障，以桥梁、隧道、临水临崖、急弯陡坡路段为重点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德保公路养护中心完成辖区52.963公里赛道专项整治，开展坑槽修补、路面洗刨照面、灌缝加固、补齐轮廓桩、防撞墙、路面标线等安全设施，清理边沟、修剪路树、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德保公路养护中心主任陆富全：
1: 我们将持续强化公路巡查与路域环境治理，扎实做好应急保畅工作，为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的顺利举办，营造安全、畅通、优美的德保公路环境。
0: 记者从赛事筹备工作组了解到，目前全市范围内的赛道隐患排查、路面病害治理、弯道警示、距离标识、安全防护设施布设等工程已全部落地，路域环境、村容绿化持续优化，安保、交通管制、医疗救护、通信保障、志愿服务等各保障力量全部集结到位，各单位细化赛道点位应急预案，组织多轮实地推演，持续做好赛道常态化巡查保洁，全链条保障落实与群众宣传动员，以清单化整改、闭环式管理筑牢赛事安全防线，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纷呈。田东公路养护中心工作人员黄有传：
2: 这段时间我们加班加点，把赛道更挖补好，清理路边杂草杂物，保证路面平整，为赛事保驾护航。
0: 田东县义圩镇居民班吉长：
3: 每天看到养路人员来打扫街道、平整路面，现在街道变得干净整洁了。期待自行车比赛来到义圩，欢迎大家来义圩观赛。
0: 据了解，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目前是国内唯一的公路自行车世巡赛，自2017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6届。本届巡回赛共设置6个赛段，总里程1068.6公里。赛事起点位于崇左市，比赛路线跨越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5市。按照赛程，10月14号，车手们开始崇左至靖西赛段的比赛，10月15号开启靖西至巴马赛段的较量。这一赛段起点设在靖西锦绣古镇，车手一路骑行，依次经过靖西、德保、田阳、田东4县市区，最后奔赴终点巴马寿乡文化广场。赛道既有适合高速巡航的平直道路，也包含多处起伏爬坡路段，是本届赛事里程最长、看点十足的赛段。
4: 百色融媒记者欧贤报道。近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关于通报表扬2026年1到7月地质灾害成功避险案例的通知，对全国地质灾害成功避险典型案例予以通报表扬。此次全国共有370起案例入选，其中广西58起。我市乐业县花坪镇玉赖村雅英屯滑坡成功避险等17起案例上榜，入选数量位居全区第一。百色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点多面广，是广西地质灾害多发频发区域，地质灾害防治任务艰巨。目前全市共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2256处，风险区2.13万处，遍布全部乡镇，威胁14.3万名群众生命安全以及40.1亿元财产安全。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市发生地质灾害灾情险情62起，含崩塌38起、滑坡22起、泥石流1起、地面塌陷1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63.7万元。凭借及时预警、果断转移，全市实现成功避险17起。本次入选的17个案例分布在乐业、凌云、西林、田林4县，灾害类型涵盖滑坡、泥石流、崩塌。我市17个成功避险实践，源于我市坚持群策群防、全民参与防灾理念，依靠各级各部门协同联动、紧密配合，更得益于全市地质灾害常态化监管机制落地见效。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 金秋时节，百色大地果香四溢，西林 1.82 万亩金秋砂糖橘抢先上市，苹果市四塘镇澳洲坚果

0: 喜获丰收。从果园到车间，特色产业演练补练，助农增收，到处是秋日丰收的动人图景。秋风送爽，菊香满园，素有中国砂糖橘之乡美誉的锡林县 1.82 万亩金秋砂糖橘陆续成熟，抢先上市。果农忙碌采摘分拣装筐，企业这
1: 就是在家门口，我觉得很方便。
0: 锡林菊香满园，苹果市的澳洲坚果也喜迎丰收。在该市四塘镇澳洲坚果产业示范基地，连片的坚果树郁郁葱葱，清脆饱满的坚果缀满枝头。基地坚持党建引领，依托党组织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模式，种植贵热一号澳洲坚果，配套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科学化标准化管护，实现了稳产丰收。示范基地负责人韦炳辉：
2: 我们四塘澳洲坚果基地种植面积约为300亩，我们的澳洲坚果今年摘摘下来之后是直销往南宁，今年的总产量为15吨左右，总的产值约为12万元。
0: 坚果产业的稳步发展，不仅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还为周边群众提供了就近务工机会。当地居民李女士：
3: 我们在家门口就能生收，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0: 苹果市四塘镇党委书记农红林：
4: 下一步我正将依托澳洲坚果资源优势，结合农文理，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镇性发展奠定扎实的产业基础。
5: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10月10号，在寓意十全十美的美好日子里，晋西市在龙潭大草坪举行集体婚礼活动，一对对新人身着盛装，携手缓步步入仪式现场。婚礼上，新人们互赠绣球，以绣球为盟，代替传统婚礼习俗，用简约庄重的方式定格人生最重要的时刻，用实际行动践行婚俗新风。
0: 为有效盘活闲置低效资产，补齐基层供销服务短板，筑牢乡镇味农服务阵地，日前田东县祥州供销合作社启动经营网点拆除重建项目，通过老旧危房改造升级，全力打造标准化、便民化、规范化的基层供销服务网点，进一步激活基层供销发展活力。
5: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研究部署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暗访指出，我市矿山领域安全隐患的整改整治工作。
5: 市政府召开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调度会，合并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0: 百色健儿出征广西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5: 环广西市巡赛10月13号开赛，百色赛段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6: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7: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8: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9: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8: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9: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1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 敢吃，城市的。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3: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4: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3: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5: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3: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0: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2: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杰伦，听见下雨的声音。有的时候雨落下来的时候，世界好像终于肯慢下来一点了，所以我们在歌曲当中呢，听到了雨声，也听到了自己的心声。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你朋友圈当中的小葵同学。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您分享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众号洞见，一个人越过越好的迹象，浅交言寡少链接。在这里我们说到的浅交并不是薄情，是给彼此留一点呼吸，而言寡并不是沉默，是把表达欲收回来，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和事。再说到的少链接也不是断联哈，而是在无休止的消息和人群里把自己重新连接回来。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文字，一起来阅读一个人是怎么慢慢越过越好的。

曾经看到过量子纠缠理论的科普，两个粒子一旦纠缠，无论相距多远，一个粒子的变化会即刻影响另一个。其实人活着何尝不是如此呢？每增加一个社交链接，或者说多进一个群，我们就多了一份纠缠，对方的情绪波动、需求变化都会影响着我们。聊多了是非，就会惹上更多的麻烦，只要关系一复杂，麻烦就自然过来了。那些日子越过越好的人，你发现了吗？其实他们都做到了浅交、严寡和少链接。

马未都说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位初入职场的女学生刚去一家公司就结识了一位朋友，她好像是遇到了亲人一般，对朋友无比的信任，无话不说，家庭的关系、个人的隐私，还有对公司每个人的看法、抱怨，她都一股脑地告诉自己的对方。结果没过多久，两个人因为一些小事儿产生了裂痕，那些昔日的好友密谈立刻就变成了对方泼脏水的武器，被闹得人尽皆知。其实我们很多人以前都有过类似的经历，那个时候我们总是渴望交朋友，以为吃个饭喝个酒就能够处成知己，那个时候我们心思耿直啊，脑子一热就能够和人一股脑地道出所有的心中话，却不知把什么人都当作朋友，就是在给自己埋坑。歌唱家腾格尔是典型的草原汉子，他爱喝酒，爱交友，也爱高歌。年轻的时候，他隔三差五的就和朋友们一块儿小酌几杯。后来他因为歌曲《蒙古人》大火，出场费一度高达数十万。身边的朋友见他挣了钱，就开始怂恿他成立啤酒协会，还把他捧上协会主席的高位。接着他们又建议他出资开酒楼，方便大家聚会。至此，这些人三头两头的就聚在酒楼里豪饮，腾格尔更是经常喝得烂醉如泥。妻子见他整日鬼混，一怒之下和他离了婚，而酒楼也因为他们常年白吃白喝，两年多就被喝倒闭了。先前围在腾格尔身边的人顿时作鸟兽散，而腾格尔自己呢，婚姻破碎不说，多年的积蓄也被挥霍一空。听过一个说法，一个人最大的愚蠢是把朋友遍天下当成了自己的追求。在某些所谓的朋友眼中，你越真诚，他们就会觉得你越愚蠢，你越掏心窝子和他说的话，转头就成了他和别人的谈资。你困难的时候找他帮忙，他嘴上答应的好好的，转头就没了下文。你混得好的时候，他天天围着你转，可你落了难，第一个躲开的就是他。你说这种人能算得上是朋友吗？和他们交往，没有情，只有坑。多年前我曾经采访过一个知名编剧老师，他说自己曾是一个外向的人，遇到个有趣的人就会留下联系方式，可随着这种一面之缘越来越多，他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累。有一回有个微信好友发消息给他，很喜欢你的文笔，我女儿最近在写毕业论文，你帮忙指导一下呗。可他根本不记得这个人是谁了，便以忙碌为由简单打发了对方，没想到对方生气地发了一大段语音，最后阴阳怪气地反问说，这么简单的事儿能占用你多少时间啊。没两天圈里头还传出了他的负面留言，他非

费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能够澄清。经过此事，他彻底清理了通讯录里头的点赞之交，这也正应了刘震云的那句话，千万别信多个朋友多条路，朋友越多其实麻烦越多。那些复杂的人际纠葛、利益纷争，只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混乱而琐碎。画家丰子恺有个混名叫做三不先生，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不教书、不演讲、也不宴会，因为他非常不喜欢和一堆人搅和在一块儿。每次应酬，一不小心说错一句话，就得花十句话去解释。曾经还有好几回叫错了人名，闹了大笑话。后来丰子恺痛定思痛，只偶尔和朱自清、朱光潜几个好朋友相聚，和他们或高谈阔论，或慢酌细饮，怎么高兴怎么来。现实就是如此，人多了摩擦就多了，喧嚣之下必有是非，很多时候麻烦不是找上门子，是你自己把太多人请进到了你的生活中。你每和外界多一次链接，就相当于多打开了一扇麻烦之门。与其自寻烦恼，不如主动关上门，闭上嘴，远离纷杂的圈子，少掺和无关的人和事，这才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

心理学家塞勒尔曾经说过，一个人内在价值越高，他对社交就会越反感，因为他本身拥有的很多，别人给予的少之又少，无效的社交可能只是一桩赔本的买卖。任何对生活有追求、尊重自己感受的人，都不会把人际关系看得太重。20世纪60、70年代，北道荒有一位知识男青年非常孤僻，他从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一有空就找一个僻静角落坐下来安静看书。其他知青都不喜欢他，甚至有人觉得他是矫揉造作，于是对他心生反感。后来男青年的事儿惊动了当地领导，他被叫去谈话了。对方语重心长地说，青年人一定要融入集体，否则不利于团结。可是男青年十分倔强，谈话结束之后依旧我行我素的，每天不是工作就是学习，几乎没有休闲时间。别人都觉得男青年生性孤僻，无药可救了，可他自己却乐在其中，对外界议论不屑一顾。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之后，这名男青年顺利考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后来机缘巧合之下更是进入到了外交部工作，他就是外交官王毅。就像罗振宇说的那样，建立和维护链接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那些看似热闹的应酬和合群不过是对生命力的慢性绞杀，它无法为你带来真正的价值，只能够不断地消耗你、透支你、抹灭你。一个人想要过得越好，就要多和自己打交道，少和外界发生链接。你只要先学会远离众人，最终才能够活出众人羡慕的样子。我们总以为朋友越多越幸福，但是伦敦大学的数据却揭示了一个相反的事实，人在35岁之后，社交圈每缩小10%，幸福感却能够提升17%。长远来看，一个人珍贵的状态不是认识多少人，而是心清神稳，能量静，不随便耗散，不轻易卷入，努力向内生长，肯和自己交心，这才是把生活打理好，将日子过顺的最好方式。今天我们说到的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江美琪带来的《在我身边》。那么在这首歌当中，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就已经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2: 放松所有感官，等阳光洒下来，眼前纯粹的洁白。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我就要离开这里，一个人去远行，别为我伤心哭泣，我会好。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研究部署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暗访指出我市矿山领域安全隐患的整改整治工作；
0: 市政府召开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调度会，合并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2: 百色健儿出征广西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0: 环广西世巡赛10月13号开赛，百色赛段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玉武强报道。10月10号，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研究部署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暗访指出我市矿山领域安全隐患的整改整治工作。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对我市开展暗访回头看，抽查发现一项矿山领域重大事故隐患，这充分暴露出我市在矿山安全监管上存在思想认识不到位、责任悬空、监管宽松软等问题。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警醒，深刻反思，把矿山安全生产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立足当前形势和工作实际，创新安全监管的思路和举措，建立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统筹用好现代技术手段等各类方式，着力提升执法监管能力，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筑牢矿山安全生产的坚固防线。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属地行业部门、企业主体各方安全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把安全防范责任措施压实到基层末梢，坚决做好回头看暗访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全力防范遏制矿山生产安全事故。要精准开展追责问责，严格按照四不放过原则开展调查，做好行刑纪衔接，强化警示震慑。要深刻反思检视，重点检视在思想认识、责任传导、整改闭环、监管作风等方面的问题，推进企业全员警示教育。要坚持举一反三，以巡查组暗访指出矿山领域安全隐患整改

0: 排整治为契机，在全市全面开展矿山安全隐患排查，强化矿山安全监管，特别是要严查矿山企业是否严格按规划开采，是否完善安全设施设备，是否做好员工安全教育培训，是否抓好现场安全管理工作等。坚持问题导向，动真碰硬，抓整改整治，确保取得实效。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暗访指出的矿山企业安全隐患。王永超、黄琛于10月9号深入田阳区纳坡镇盐肥山矿区实地督办整改整治工作，要求全面压实各方责任，从严从实抓好整改整治，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整改。会上，市应急管理局通报有关情况，传达自治区关于广西正昌矿业有限公司石灰岩矿安全隐患整改整治会议精神，解读隐患整治工作方案。市自然资源局解读百色市矿产资源联合监管工作方案，田阳区就安全隐患整改整治工作做汇报。市领导关海琼、程昭、李登科、徐迪克、陈烈以及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出席会议。
1: 百色融媒记者李琛、梁立生报道。10月10号，市政府召开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调度会，合并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通报了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关问题整改情况。黄琛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整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抓、负总责，要聚焦资金兑付、项目竣工验收、督导反馈问题清零等重点任务，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对账消耗、闭环管理，要动真碰硬，一抓到底，以坚决态度、有力举措，确保各类问题整改见底清零，坚决打赢整改攻坚战。黄琛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压实属地安全责任，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以严查隐患实现事故预防，要迅速开展全域隐患排查整治，加大对全市矿山、工贸、危化品等重点领域的安全隐患摸排力度，建立隐患责任整改实现四张清单，确保存量隐患彻底清零，增量隐患动态管控，要深入推进打非治违，紧盯高危环节，常态化开展四不两直督导检查，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严查严处，绝不姑息，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督促各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真正把安全生产工作抓到底、落到位。市领导郑胜景、关海琼、程昭、韦建明出席会议，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会议。
0: 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石广欢报道。10月10号，广西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百色市代表团出征仪式在百色学院举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刁卫红出席并作动员讲话，各参赛运动队领队、教练员及全体参赛队员参加仪式。仪式上，刁卫红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长期刻苦训练、积极备战的全体运动健儿和辛勤付出的教练员、工作人员表示问候和感谢，并鼓励即将出征的代表团。据了解，广西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10月12号在柳州市开幕。我市组建了规模达215人的代表团，参加花炮、民族健身操、珍珠球等14个竞赛项目及一个表演项目的角逐。2023年，广西第17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由百色市承办。
1: 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欧贤报道。10月10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创城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陆兰碧率队在百色城区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陆兰碧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主动担当履职，要坚持问题导向，梳理建立问题清单，细化整改举措， 明确整改时限，实行消耗管理，确保各类问题整改到位。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补齐市政设施短板，常态化整治市容环境乱象，持续改善人居环境，不断巩固和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成效。
0: 田东融媒记者黄东学报道。10月9号，2026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百色段筹备工作调度会在田东县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陆兰碧、副市长黄彩雪出席会议。会上，各县市区市直相关单位逐一汇报赛事筹备进展，梳理赛道整治、安保防控、环境提升、宣传接待等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研究部署下一阶段攻坚任务。陆兰碧指出，安全是办好赛事的前提，必须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全面排查整治赛道隐患，对赛道沿线边坡、桥梁、隧道、排水沟等设施开展整治修缮，细化现场风险防控，设置物理隔离设施，严防人员、车辆、牲畜闯入赛道。要保障急救通道畅通，沿线医疗站点、医疗机构全员备勤，配齐救护力量，科学落实交通管制，细化分段封控、滚动解封方案，优化后勤保障，统筹沿线各县市区做好分段接待保障，融入百色特色元素，抓实食宿服务，全方位展现百色良好城乡风貌。
1: 百色融媒记者欧贤、德宝融媒记者龙凤美、邓黄林、通讯员李欣、莫海燕报道。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于10月13日鸣枪开赛，来自全球各地的职业车队将在广西开启为期6天的高强度竞速比拼。此次大赛，百色参与崇左至靖西、靖西至巴马两大赛段的办赛工作。目前，百色赛道整治修复工作已全部完工，各项筹备工作已准备就绪。据悉，这是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第3次把百色纳入赛事路线。连日来，靖西、德宝、田阳、田东等县市区同步推进赛道精细化养护与环境提升工作。靖西公路养护中心紧扣保安全、保畅通、保美观目标，抢抓晴好天气开展赛道专项保障，以桥梁、隧道、临水临崖、急弯陡坡路段为重点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德宝公路养护中心完成辖区52.963公里赛道专项整治，开展坑槽修补、路面洗刨照面、灌缝加固、补齐轮廓桩、防撞墙、路面标线等安全设施，清理边沟、修剪路树、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德宝公路养护中心主任陆富全：
2: 我们将持续强化公路巡查与路域环境治理，扎实做好应急保畅工作，为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的顺利举办营造安全、畅通、优美的德宝公路环境。
1: 记者从赛事筹备工作组了解到，目前全市范围内的赛道隐患排查、路面病害治理、弯道警示、距离标识、安全防护设施布设等工程已全部落地，路域环境、村容绿化持续优化，安保、交通管制、医疗救护、通信保障、志愿服务等各保障力量全部集结到位，各单位细化赛道点位应急预案，组织多轮实地推演，持续做好赛道常态化巡查保洁，全链条保障落实与群众宣传动员，以清单化整改、闭环式管理筑牢赛事安全防线，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纷呈。田东公路养护中心工作人员黄有传：
3: 这段时间我们加班加点，把赛道更挖补好，清理路边杂草杂物，保证路面平整，为赛事保驾护航。
1: 田东县义圩镇居民班吉长：
4: 每天看到养路人员来打扫街道、平整路面，现在街道变得干净整洁了。期待自行车比赛来到义圩，欢迎大家来义圩观赛。
1: 据了解，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目前是国内唯一的公路自行车世巡赛，自2017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6届。本届巡回赛共设置6个赛段， 总里程1068.6公里，赛事起点位于崇左市。

0: 比赛路线跨越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五市。按照赛程，10月14号，车手们开始崇左至靖西赛段的比赛，10月15号开启靖西至巴马赛段的较量。这一赛段起点设在靖西锦绣古镇，车手一路骑行，依次经过靖西、德保、田阳、田东四县市区，最后奔赴终点巴马寿乡文化广场。赛道既有适合高速巡航的平直道路，也包含多处起伏爬坡路段，是本届赛事里程最长、看点十足的赛段。
1: 百色融媒记者欧贤报道。近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关于通报表扬2026年1到7月地质灾害成功避险案例的通知，对全国地质灾害成功避险典型案例予以通报表扬。此次全国共有370起案例入选，其中广西58起。我市乐业县花坪镇玉赖村雅英屯滑坡成功避险等17起案例上榜，入选数量位居全区第一。百色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点多面广，是广西地质灾害多发频发区域，地质灾害防治任务艰巨。目前全市共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2256处，风险区2.13万处，遍布全部乡镇，威胁14.3万名群众生命安全以及40.1亿元财产安全。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市发生地质灾害灾情险情62起，含崩塌38起，滑坡22起，泥石流1起，地面塌陷1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63.7万元。凭借及时预警、果断转移，全市实现成功避险17起。本次入选的17个案例分布在乐业、凌云、西林、田林4县，灾害类型涵盖滑坡、泥石流、崩塌。我市17个成功避险实践，源于我市坚持群策群防、全民参与防灾理念，依靠各级各部门协同联动、紧密配合，更得益于全市地质灾害常态化监管机制落地见效。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金秋时节，百色大地果香四溢，西林1.82万亩金秋砂糖橘抢先上市，苹果市四塘镇澳洲坚果喜获丰收。从果园到车间，特色产业沿链补链助农增收，到处是秋日丰收的动人图景。秋风送爽，橘香满园，素有中国砂糖橘之乡美誉的西林县1.82万亩金秋砂糖橘陆续成熟，抢先上市。果农忙碌采摘分拣装筐，企业智能分选设备高速运转，恒温保鲜封箱装盒，快速将优质砂糖橘发往全国消费市场。广西西林太原果业开发有限公司加工厂厂长韦正海：
2: 金秋砂糖橘是我们本地超出优势品种，每年这个时候抢先上市，市场空间大。
0: 特色产业丰产丰收，也为群众搭建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平台。西林县务工人员郑赛玲：
3: 我在这里工作，又可以领到工资，又是在家门口，我觉得很方便。
0: 西林橘香满园。苹果市的澳洲坚果也喜迎丰收，在该市四塘镇澳洲坚果产业示范基地，连片的坚果树郁郁葱葱，清脆饱满的坚果缀满枝头。基地坚持党建引领，依托党组织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模式，种植贵热一号澳洲坚果，配套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科学化标准化管护，实现了稳产丰收。示范基地负责人韦炳辉：
4: 我们四塘澳洲坚果基地种植面积约为300亩，我们的澳洲坚果今年采摘下来之后是直销往南宁，今年的总产量为15吨左右，总的产值约为12万元。
0: 坚果产业的稳步发展，不仅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还为周边群众提供了就近务工机会。当地居民李女士：
5: 我们在家门口就能生收，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0: 苹果市四塘镇党委书记农红林：
6: 下一步我镇将依托澳洲坚果资源优势，结合农文理，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镇性发展奠定扎实的产业基础。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10月10号，在寓意十全十美的美

0: 好日子里，晋西市在龙潭大草坪举行集体婚礼活动，一对对新人身着盛装，携手缓步步入仪式现场。婚礼上，新人们互赠绣球，以绣球为盟，代替传统婚礼习俗，用简约庄重的方式定格人生最重要的时刻，用实际行动践行婚俗新风。
1: 为有效盘活闲置低效资产，补齐基层供销服务短板，筑牢乡镇味农服务阵地，日前田东县祥州供销合作社启动经营网点拆除重建项目，通过老旧危房改造升级，全力打造标准化、便民化、规范化的基层供销服务网点，进一步激活基层供销发展活力。
0: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研究部署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暗访指出我市矿山领域安全隐患的整改整治工作。
0: 市政府召开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调度会，合并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1: 百色健儿出征广西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0: 环广西世巡赛10月13号开赛，百色赛段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4: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5: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3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9: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0: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5: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

0: 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

0: 不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粤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0: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4: 两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6: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3: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7: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3: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

0: 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1: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3: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5: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

0: 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50%。
0: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2: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000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3: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3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2: 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斯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斯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斯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0: 型邮轮。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停，您的电动自行车不能进楼入户。
2: 电动自行车急需电池在室内充电，就像把一颗定时炸弹请回了家。一旦起火，毒烟和高温会在短短百秒内封锁整个楼道，后果不堪设想。
4: 为了您和邻居的生命安全，请务必在小区集中充电桩进行充电，不飞线，不上楼，不入户，别让爱车变火车。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安全用火用电。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南宁市依托平陆运河带来的生态红利与物流便利，串联起沿线绿色产业带，勾勒出陆海统筹、生态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2: 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无声的见证不朽的信仰，关注红军长征过广西留下的珍贵藏品和红色遗迹，激励人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广西主题采访活动启动，
2: 广西首单涉重历史遗留固废资源化市场化拍卖在南丹成交。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金秋十月，雍城绿意正浓。随着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条西南出海大通道不仅打通了广西江海联动的经济动脉，更以生态为笔

0: 年起沿线绿色产业带，勾勒出南宁乃至广西陆海统筹生态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新图景。请听南宁台记者李洪明、陆西梅的报道。从规划建设到运营管理，平陆运河始终将生态保护嵌入工程全链条。自治区专门颁布《广西壮族自治区平陆运河保护与管理条例》，首次将生态廊道、生态涵养区写入地方性法规，全线船闸创新采用省水设计，其中青年枢纽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互灌互泄省水船闸，搭配砌木防涎装置、生态鱼道等一系列创新设计，让重大水利工程与自然生态共生共荣。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刘庆忠：
1: 生态那方面的话，我们通过在那个电站的下游的围水区设置这个480米这个鱼道，从下游的地方慢慢通过曲折的方式啊，里面慢慢的回到上游去，里面设置有这个140个这个鱼池，四个休息区。
0: 生态理念不仅融入工程建设，更贯穿运河运营服务全流程。在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岸边的智能船舶生活污水接收装置由污水接收装置全程闭环接收船舶污染物，让靠港船舶实现零污染停靠。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罗思迪：
2: 整个新浮区服务区设置了4套智能船舶生活污水接收装置4套智能船舶油污水接收装置，以及10套那个船舶供水装置，还有8套低岸电的一个装置，智能垃圾回收的一个称重的一个装置，可以给到船相应的一个配套一个服务。
0: 运河通航后，长效化、智慧化的生态管理同步跟进。自治区平陆运河管理中心以江海河一体化调度为核心，将生态绿色理念贯穿养护调度全过程，以数字化手段守好航道与生态两条底线。自治区平陆运河管理中心副主任秦乌煌：
3: 运河通航后，我们持续升级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运河智慧养护两大平台，给船舶提供精准导航、安全预警、通航信息查询，同时开展精细化的智慧养护，实时监测航道航标状态，把生态绿色理念贯穿养护全过程，确保运河航道的安全畅通。
0: 依托运河带来的生态红利与物流便利，坐落于邕江之畔的老牌制糖企业南宁林立制糖有限责任公司绿色转型步伐持续加快。生产车间内，一根甘蔗提纯产出白砂糖，剩余副产物全链高效利用，蔗渣入炉发电，绿泥化作有机肥还田，糖蜜外销深加工，生产废水回用率超90%，真正实现吃干榨尽。南宁林立制糖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周宣茂：
4: 我们投入了3000多万，落地了10几项节能改造，对甘蔗砍印啊、锅炉啊、发电还有压榨等一些关键的工序，做了自动化、智能化的升级。
0: 南宁林立制糖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部经理潘子彪：
5: 以前是人工操作多，比较繁琐，现在是全自动输送，智能运行，工作效率更高，生产更干净、更环保，蔗渣利用更彻底。
0: 这家传统制糖企业成功获评2026年国家级绿色工厂，成为南宁无废城市建设的生动样本。近年来，南宁市深入推进存量绿色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含绿量，持续加快工业。

0: 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10月11号，总台央视新闻联播在文化中国行专栏播出无声的见证，不朽的信仰。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直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广西台记者甘志瑞、徐生林报道。10月12号，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国立中国调研型广西主题采访活动在南宁启动。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和行业媒体，部分外省市媒体、区直媒体记者，将深入巴桂腹地沿海，围绕开放活力主题开展为期6天的调采访，全景展现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生动实践和积极成效。此次主题采访活动立足广西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发展布局，设置2条采访线路，一条紧扣西江向海经济带，从南宁启程奔赴柳州崇左，另一条聚焦平陆运河与北部湾沿海经济带，从南宁出发走访钦州北海防城港，2条线路一内一外，一江一海，让采访团媒体记者既能探秘世纪工程的硬核实力，又能挖掘产业转型、数字赋能、跨境合作的鲜活实践，近距离感受广西开放活力。在当天召开的活动情况介绍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自治区商务厅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了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等方面的进展与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商务部研究院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研究所专家对广西开放发展成果给予肯定，并为媒体记者后续开展深度报道提供理论支撑和专业指引。参与主题采访活动的记者们表示，广西是我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省份，是国家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他们将用脚力丈量巴桂大地，用眼力捕捉发展亮点，用脑力思考深层逻辑，用笔力呈现精彩篇章，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广西开放发展的强劲脉搏与蓬勃生机。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近日一场特殊的拍卖在南丹县顺利完成，约3万立方米历史遗留固废成功出让。这是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历史遗留固废资源化利用的广西首单市场化拍卖项目，标志着试验区在涉重金属污染标本监制工作上迈出了关键一步。据了解，这批废渣堆放于大厂镇鲁塘，是大厂矿区新公路片区历史遗留涉重固废废水整治项目，检出铅、锌、锡、锑等有价元素，具有综合回收价值。拍卖最终由广西华西矿业有限公司再生资源分公司竞得。去年以来，广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全力抓好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坚决守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南丹是广西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最集中的县份之一，废渣综合利用被摆在头等重要位置。在河池市统筹部署下，南丹县创新制定历史遗留废渣确权、价值评估和市场化交易方案，努力实现废渣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最大化。给一堆废渣设门槛，是这次拍卖先行先试的积极尝试。南丹县自然资源局的拍卖公告显示，竞买人需是注册在南丹县境内、持有矿产品加工生产经营许可资质的企业法人，且买售后只能在本县行政区域内加工，不得外运出县。为此，在今年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南丹县与广西华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协议，投资1.97亿元建设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中心大厂分中心项目，建成预选车间及流铁矿降深提质等系统，实现有价金属吃干榨尽、尾渣有效处置，进一步降低重金属污染风险。更大批量的历史遗留固废处理已在路上。9月18号，南丹县自然资源局对大厂矿区海矿片区约27万立方米历年选矿尾沙发布拍卖预公告。该批固废堆放在原海矿综合选矿场厂区，规模相当于此次交易量的9倍。南丹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治不断取得成效，换来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车河镇车河村村民向家路表示，以前河水发黑发臭，雨季尾矿翻滚，如今有鱼有虾，河水又能浇灌庄稼，用水安全有了切实保障。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10月12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7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议程和日程安排草案。建议议程主要有：听取和审议关于创新驱动发展专项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推进我区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命的有关人员履职情况等报告。审议关于调整自治区大气污染物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的决定草案的议案，自治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条例草案的议案等立法项目，有关人事任免案等。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召开自治区第14届人大6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和列席人员的决定草案有关情况的报告，书面听取关于参加地方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学习班有关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0: 10月12号，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在百色启动，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出席启动仪式并宣布活动启动。请听广西台记者刘小雨的报道。
2: 我宣布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

0: 违建等专项行动，依法从严惩处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持续强化震慑警示作用，结合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集中整治，扎实推进网络餐饮专项治理，累计查办案件11397件，清退幽灵外卖297家，全区建成三无三有标杆食堂4789家，将中小学校长纳入信用监管范畴，学校食堂群众满意度提升至 98.9%。全面落实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依托贵食安智慧八贵农安平台，搭建畜禽产品一码溯源全链条监管体系，实现学校食材供应商、大中型超市肉类产品全过程信息化溯源，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自治区食药安办主任、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泽介绍，全区食品安全风险严防、严控、严管，食品安全评价性抽检合格率达 99.3%， 高于国家指标 1.33%。
1: 我区持续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2024、2025年连续两年实现食品安全零事故。中央食品安全考核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方阵，食品安全公众满意度达到87.96%，排全国第五。
0: 活动当天，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启动食品安全全链条分级治理工作，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发布食用农产品源头治理行动，南宁海关发布进口食品风险联防联控行动，来宾市发布食品摊贩负身份强责任享权利监管服务行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代表介绍在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方面的做法。活动同步发布广西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十大案例、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十大案例。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提振消费进行时。
3: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广西房地产市场迎来消费热潮，成交套数、面积、金额均较去年同期增长30%以上。据统计，国庆假期，全区14个社区市在售楼盘累计到访客户近2.6万组，新建商品房成交面积超42万平方米，成交金额超27亿元。从区域看，南宁市成交规模居全区首位，钦州、梧州、桂林、贺州、柳州、北海等地成交套数较去年同期实现较快增长。据了解，2026年广西购买新建商品房补贴活动9月25号实施，广西安排2.72亿元自治区财政资金，推出3项基础补贴、6项叠加补贴，涵盖新建商品住房、车位、商业办公用房等房屋类型，适用于卖旧买新以及新市民、新毕业大学生、灵活就业人员、初育和多孩家庭购房等多种情形，最高可领30,000元。截至10月9号，此次购房补贴活动共有1481人提交完整资料申请，申请补贴金额超1800万元。9号当天新增申请325人，金额超400万元。
2: 玉林市把数质赋能作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特色农业升级、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智能农机进田间、农村电商通市场、数字力量正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董杰、玉林台记者庞小妹、刘娟娟、张凯浩的报道。
4: 可以请飞。
5: 好的，等等待。
6: 金秋时节，柚子飘香。在玉林市荣县六王镇金库村的果园里，无人机化身鲜果运送新主角，将果农刚采摘的蜜柚直接调运至山脚运输车上。广西祥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无人机操作手驼军权：
4: 平均每次调运150斤，一天可调运15吨，同等工作量，如果靠人工，至少30个人干上一整天，效率提升非常明显。
6: 果农李文芝：
7: 过去全靠人工挑，成本高，路也不好走，请人也难。今年果园用上了无人机调运，现在轻松多了。
6: 从过去植保喷洒到现在运苗调果，无人机应用正向耕种管收全链条延伸。目前玉林市

0: 已建成专业化植保防治组织117家，配备植保无人机超500台，覆盖全市约30%的耕地面积。智能农机为田间生产装上智慧大脑，数字电商则打通产销堵点。
1: 北流黄金买单，我现在现发啊，汁水饱满。
0: 在北流市河村，架设在田间地头的百香果直播间，每天定点开播，实时交易，实时下单，形成枝头采摘、线上直播、及时下单、全国发货的数字化产销闭环，让丰收果实从田间地头直达千家万户。2025年，北流百香果线上销售约7亿元，销量占全国市场70%以上。今年北流百香果全产业链总产值预计将达到50亿元。广西东云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应文龙：
2: 现在依托直播电商实时展示果园实景、果实品质，高峰期我们直播间成交过万单，这不仅拓宽了传统的一个销售渠道，也增加了一个农民的收入，实现了真正的丰产又丰收。
0: 数字力量同样在重塑玉林香料全产业链。福达香料打造的中香网以 AI 大数据汇集全球产新动态、海关数据、价格走势，线上匹配供需，把凭人脉跑市场的传统贸易升级为数据驱动的线上交易，成为全国县域数字流通龙头企业。玉林市福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品牌总监

0: 的成本。
1: 广西闽和松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继松：
2: 现在每天打开中香网，各类香料报价、品质标准一目了然，国内外客户主动对接过来，生意越来越好。
1: 随着人工智能、无人机、直播电商等新技术、新业态加速向农业领域渗透，玉林农业丰产又丰收的底气更足，电商活力持续迸发。今年一到八月，玉林农村网络零售额24.26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11.9亿元，电商企业达4885家，三项均居广西各社区市第二。数字红利正转化为玉林产业发展的强劲动能。玉林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邹善普：
3: 把电子商务作为壮大县域经济的重要切入点，依托特色产业，做优农村电商、直播电商，创新人工智能加消费新场景。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智驾不等于代驾，盲目依赖智能辅助驾驶将会埋下怎样的行车隐患？
5: 吃一粒药片就能变聪明，考高分，滥用聪明药伤身又违法。
4: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周云，主播新宇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0: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